愿啊，就能够超越一切灾难啊，就能够脱离六道十法界，他就做佛做菩萨去了。可是这种根性的人在世间真正是凤毛麟角啊，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人啊。佛在经上讲的这个人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才会有这个现象。大多数人不觉，所以佛菩萨对于这些人并不舍弃，慈悲到了基础，依旧视线在众生界，在六道，以种种方便启发众生的觉性。一时一生做不到，可以用多生多劫。我们今天在这一生当中能够醒悟，又何尝不是佛菩萨多生多劫的启示？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啊！这正说明了佛师门中不舍一人。可是在我们没有领悟之前，没有回头之前，苦海茫茫啊！业报不可思议，有谁知道？眼前我们也看到很大的灾难，这些灾难从哪里来的？业力造成的。谁的业力真正契入佛法的人知道自己的业力，为什么众生不能向善？我们再把范围缩小，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同修不能好好的修行啊，不能够如理如法的修行？我自己没做好啊，我不是一个好样子啊，责任我要承担啊，不能够推卸给别人。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自度度他。确实做很好的榜样了，这个众生还不能够感悟，那是他的业障深重。我们还继续不断努力帮助他，就像经上讲的，用种种方便呢，长时间的帮助他，总有一天他明白了，他回头了。那我们这个教化的功德是有结果的。决定不是白费。感应篇在这个里面讲这些鬼神鉴察人间。

边说了三段，第一段讲天神，第二段讲三世神，三世神是我们佛门讲的十神，神识十神。今天我们看这个两句造神，造神是检查一个人家的，就是家庭，检查一个家庭。前面讲的天神、三世神是检查我们个人，这个是检查家庭。你这一家行善行恶，他都清楚啊。在中国过去民间，每一家都供养灶神的。年岁大一点的人，这个记忆应该很深刻。在过去，中国一般家庭厨房里面呢，都烧灶。不是像现代化用电器。烧灶呢，建灶的时候就给灶神留了一个位置。有个小龛，里面供养灶神。那个灶神龛的旁边还有一副对联，我还记得。上联叫上天做好事，下联是下地保平安。那么习俗是腊月二十四，灶神呢就升天了，去报告你这一家人这一年所造的善恶。现在人说这个是迷信的，每一家也不供灶神，不供灶神，灶神还管不管你家的呢？依旧照管，绝对不是说你不供他就不管了，他照管呐。所以从天地鬼神的检查，我们了解一个事实真相，吉凶祸福啊，都有预兆，有预警啊，预先来警告你。这个预警在我们现前环境里面太多太多了，只要你头脑冷静，你细心观察，几乎我们六根所接触的无疑不是预警。这个预警很不好，很不利，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大转变。我26岁接触到佛法，那个时候我感觉到已经太晚太晚了。我一接触佛法，张家大师就把这些事情交给我，我能相信，我能接受，我能够依教奉行。老师的教诲句句都是真实的，所以我感恩呢，一辈子生活在感恩之中啊。我帮助别人，我教导别人，也是过去老师教我
这种心态。真诚、清净、平等，没有分别，对世间一切人事物没有需求啊！尤其现在年岁大了，晚年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要依照业报。我早就走了，离开这个世界了。

这也是给诸位做了一个样子。诸位看看我这个样子，你应该有所启示。我这一生没有寿命，没有福报。在佛法里面讲的前世大概是修慧不修福，幸亏有一点智慧，给众生呢积了一些善缘，所以遇到都是很好的善知识。本身就一个条件，我跟诸位也讲过好多遍了，好学，我肯学，欢喜亲近善知识，欢喜读善书，这个是我本身具备具足的条件。没有福报，现在大家看到我有一点福报。上个月玉明法师到这来看我，那个法师会算命他给我算了，他说：“法师啊，你走老运呐，你现在心想事成呐，做什么都顺利，都成就啊。”寿命啊也延长了，都没有求啊，我没有求福，也没有求寿。往年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讲经教学，看到学生当中有命薄的人、短命的人、没有福的人，李老师特别劝导他们发心弘法利生。老师说弘法利生是世间第一大福啊！我也是他劝导我，我才走上这条路啊！真有效果，但是一定要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发心为佛菩萨工作，为一切众生服务。一切众生有福，佛菩萨需要你服务，自然得到诸佛护念，天龙善神拥护啊！你不要去找他，他自然就来了。绝不要自己用心机，要想做什么做什么，那就错了，那就决定造业了。造业是减损自己的福报。这是说你过去生中修集的福报。

报减损了。《了凡四训感应篇》里面说这么多话，实在讲只是说一桩事情，一饮一住莫非前定，都是你自己定的，说明事出事法就是一个大的因缘果报。你明白这个道理，你种善因，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你的果报就殊胜了。学佛，佛就是我们的典型，佛就是我们的模范。佛的心清净平等真诚，佛对于一切众生慈悲爱护，照顾无微不至。真诚恭敬对人对事对物。我们要细心观察，要知道怎样啊去学习。佛不但是言教，佛有身教啊。佛教给我们的都是尽善尽美。所以切入佛的境界，我们的活动空间就大了。活动空间是净虚空变法界，你所想的所考量的绝对不是一个小圈圈，绝对不是一个世界，而是无量无边诸佛刹土。这个胸襟多大，正所谓是量大佛大。所以佛的佛慧圆满，没有不能够包容的。我们今天说一个道场，几个出家人住在一起，彼此互相不能够相容，他还有什么福报？他那个福报可怜呢，太小了，想尽了三途去了。这些事理的真相，我们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了。造神真有，绝不是假有。不但造神，这一个家庭里面鬼神很多啊，门有门神呐，诸位要是念念礼记，你就晓得，原来是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里头都住的有鬼神。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人没有看见，鬼神看得很清楚啊。明朝。于敬义居士欲造神器，这一篇文字是他的同乡记录的，全都是事实。这篇文字复印在《了凡四训》的后，我们过去曾经讲过一遍，也讲得很详细，可以做参考。

玉造神不止于敬义一个人啊。我们在古时候古人的笔记里看到很多，他这一篇写的最详细，写的最精彩。印光法师把他流通了。读书人、修行人，往往自己以为很善良，别人看起来，哎，你也很不错，每一天都是做些善事，说好话，行善事，于敬义早年亦复如是，但是一生贫穷潦倒，自己以为自己都行善，没有做过什么恶，老天爷这个果报不公平，灶神很慈悲，灶神知道他是个读书人，点化他，他能接受，他能反省，这才是现的，告诉他，你的行为好像是善，你的念头太恶了，意恶，你自己不能够反省的，因为你念头恶、意恶，你所行的善都不是实在的，都不是真的，所以天地鬼神鉴察，你从年初一到腊月三十，没有一桩是真的善事，全是敷衍假的，做样子给人家看的，假善呢，不是真善呢。灶神给他这一点，他恍然大悟，他才真正晓得。

造作恶业不怕，怕的是不能回头，怕的是不能觉悟。肯回头、肯觉悟，都有救。个人如是，家庭也如是，社会、国家、世界都是一个道理。那么现在劫难现前，大家都知道啊。这劫难有没有救呢？决定有救。从哪里救起？从人心救起，从自己心里面救起。自己的心必须要做一个大转变，断恶修善，破迷开悟，就得救。希望我们大家要认真，要努力，要改过自新，不但自己得度，也帮助了别人。这个才是莫大功德。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话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四大名庙，不是庙，这四大名点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原来这个扁在这里哦，饵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石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儿来了 ”，You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籍。

0: 它是有上百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虎城隍庙哈，创建于西元1669年哈，大概在明末清初哈。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哦，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虎城隍庙，然后又有改为台南虎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虎城隍庙。啊，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于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啊，多为善哈，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哦，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联一样哈，为善不昌啊，祖上有余殃啊，殃尽则昌啊；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
2: 那就是一种因果。
3: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0: 这个 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啊，他 在除夕当天会祭祀八个神明，那八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 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3: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4: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啊，做得栩栩如生。啊，我们小时候，啊，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啊，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0: 现在知道这个而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3: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5: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老师有问题。
6: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 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和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太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5: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老师有问题。
6: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3: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
5: 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7: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那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呢，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了、 祸跟福啊，

0: 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得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啊。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啊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啊，不是一般的法律。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0: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但是我们一般人啊，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家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把这个教义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义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2: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 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

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议，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耗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弃五谷，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
做主求职。

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 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现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

重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

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 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

0: 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跟他学习的人很多，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1: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闲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家。”

0: 寒，晚连月，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今拜了何大嫂，佛教的四众弟子，向贤公第三届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师徒教我也，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众。
0: 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在住了年呢，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可以用百分之百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

0: 老和尚封他，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3: 我12岁，我会要饭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 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

0: 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岁。
1: 嗯，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上师傅。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

0: 百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斛，我疼了疼，得了3000斛，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我能走吧，我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从小就是种菜。
2: 从小就吃斋。
1: 我也吃过。小时候他老妈然后40岁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现在外头还是什么，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3: 太
2: 疼
3: 了，
2: 他那看清了。
1: 搁当院儿啊，七月初，初初五，俺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谁，他说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会儿，我说你还不认识谁这儿的，他说个谁人吧，说个要上个谁人，谁人聊啊。这一发的这不是唱出了一口气，
2: 这
1: 是不是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 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

0: 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了火车，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现在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呀？姓都姓。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过姓没有？
1: 我讲过姓，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有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是我认识。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活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想大队当队长，在这个。

0: 海风都是烂糕，不许开车不烟。我让那个湖边喂一点萝卜菜吃吃，再进来的时候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呢？年轻时候，嗯，咋不喝酒？
1: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再喝。
2: 就谁学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
2: 团结了。
1: 你们那是谁呀？这两天，这两天，你
0: 当时那累账
1: 了
0: 几年？年数不年？那个谁呢？他叫烟夫，那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烟夫。
1: 啊，不要呢？搁谁呢？
0: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石头呀。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

0: 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今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
1: 是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的
1: 死了
2: 啥的，
1: 老死就是死，
3: 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说，要好好念佛，要好好念佛，有事儿，念佛了，到佛道里，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叫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法力大呀，这一样那些个老师啊，在这还过了，学出呀的，那学出出呀，不学出呀的，那当一个老宅物，我念个不着，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人家，讲究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

0: 费的是的。
1: 那你要疫情不来就说什么直接都
0: 疫情不来大概就是没这事不讲你这时候话
1: 又是那种
2: 不要这时候话
1: 刚才
0: 这一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0: 这一说
1: 这一说
0: 你写一辈子说受不了说受不了这事。
3: 曾文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
4: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5: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
6: 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不能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7: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哈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

0: 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

0: 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你直接都说
2: 真是个情
1: 况，不当营事啊，不当营事，
2: 人
1: 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着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走坐卧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真给黑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儿？我这葫芦花眼窝儿富。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一老事业。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

0: 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传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

0: 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士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五戒第四条，妄语戒，我们学习了前面一大段经文，这个第一大段的经文主要是讲犯了大妄语这个戒，大妄语戒，大妄语戒在佛门里面最严重的就是畏正言正，这个是以

正德圣果，这个上面造的大妄语罪，在戒经里面呢，这个结罪是最重的，未证严证，自己还没有证得圣果，说自己呢证果了，动机啊无非是希望得到大家的恭敬供养，我们一般讲的名闻利养啊，争名争利啊，争取名闻利养，那么造了这个大妄语的罪。那么在经文里面啊，给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啊，就是还没有证阿罗汉啊，说证的阿罗汉果了啊，或者呢，给别人讲啊，他已经快证阿罗汉果啊，就是像阿罗汉啊，乃至呢啊，说证得三果阿那含啊，像阿那含，二果斯陀含，像斯陀含，初果须陀洹，像须陀洹。这个在小圣这个修正的位次啊，有四果四相。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啊，那么见到说这个他自己得禅定了啊，得到色界禅定啊，无色界禅定啊，或者给人家讲这个啊，他这个修

见到龙了啊，夜叉啊，霹雳鬼啊，皮色蛇，鸠盘图，罗刹啊，来到我这个处所啊，这些呢，天龙鬼神罗刹啊，都来到我这里啊，他们来问我问题啊，我回答他们。我问他们问题，他也回答我。那么打这样的妄语呢，都犯不可悔罪。不可悔就是在这个五戒，在小乘这个戒法来讲是最严重的，就是不可以接受忏悔了，也就是失掉这个戒体。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学习到这段经文。我们今天呢，接着呢，我们看偶遇祖师这个签啊，这个签，这个签里面的注解呢，不多，也是很简要的。那么在这一大段经文里面呢，这个偶遇祖师啊，他在这个有必要注解的它下面有个小刮胡签它有注意的小注上一次呢我们也大概呢跟大家报告过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看后面这段经文后面呢这个签等于是一个总结给我们总结呢这一大段经文的一个解释。那我们看这个签，持大妄语以五缘成不可悔：一所向人，二是人想，三有七狂心，四说众句，即罗汉乃至罗刹来到我所等；五前人灵劫。若向聋人、痴人、不解语人说，即向非人、畜生等说，并属终可悔罪也。那么签给我们解释，持大妄语持就是指。前面呢、这一大段经文讲的换了这些都是属于大妄语。那么怎么样构成大妄语的罪呢以五缘就是五种因缘构成不可悔罪。第一个是所向人。第一个因缘就是它是向着人讲的对象是一个人这个叫所向人他打妄语呢他对象是人二是人想对象是人那么心里呢想法呢也是要对人讲的那么这个叫人想他的目标呢也是想要对人讲第三呢有七狂心那么这个是一个重点为什么要打妄语这个就是讲他打妄语的一个动机而且这个妄语是大妄语不是小妄语他有欺骗人的心欺就是他就是存心要骗人的他自己

并不是不知道，说这样讲这些话是在骗人，他知道，啊，存心呐，就是故意呢，就是要去骗人的，啊，这个叫欺，那么狂呢，就是狂惑。啊，狂惑呢，就是使对方呢相信他的话，啊，就是让对方啊狂惑啊，就是迷惑了，啊，相信他讲的话，啊，我们一般讲啊，就是让对方呢受骗，啊，对方真的相信了，啊，相信他讲的话。这个叫狂惑，就是要让对方啊受骗，啊，你讲话去想要去骗他啊，那么希望啊他真的就受骗了。那么有这样的存心，这样的动机，就是有欺狂心，啊，这是第三个啊构成。大妄语的因缘啊，当然了，这个是主要的啊，主要的一个因缘啊。如果没有欺狂心啊，他也就不会故意去骗人了嘛。啊，也就是说，他没有骗人的动机啊，他就不会去打妄语了。啊，一定啊，先有这个动机。啊，有欺狂人的心，那么他才去打这个妄语。那么在前面这三种啊，比如说他想要骗人，啊，想要打这个大妄语啊，那么心里想法也是要骗人，对象也是人。那如果没有下面的啊，这个也不构成犯戒的罪啊，所以下面呢还要加上啊说重句啊，第四呢说重句，这个重句啊就是即罗汉乃至罗刹来到我所等啊，就是前面讲的这一大段经文啊，我就是。骗别人呐、啊，说自己是证得阿罗汉果啦，啊，乃至呢，啊，这个什么罗刹啦、天龙鬼神啊，都来到我这里了，啊，这个叫说重句。那么这桩事情呢，在现前这个社会呢，就非常之多。那么这个五戒相呢？啊，我们看到经文呢，是讲到罗汉啊，罗汉，罗汉是小圣的圣子，四果罗汉。那么我们一般呢，啊，在中国佛教呢，都是学习大乘佛法啊，因此呢，现在有很多人啊，为证言证的。啊，他不是说他证阿罗汉了，啊，他是说他是什么佛再来的了，啊，什么菩萨来的，啊，那么这个在戒经上讲啊，都是犯了大妄语，啊，大妄语，这个是说重句啊。那么有了前面这个四个因缘了。那么还要加上第五个，啊，无前人灵解，啊，这个前人灵解就是他当前呢，啊，他去骗他那一个人呢，这个灵就是领受的意思，他接受了，啊，接受了他的这个妄语，啊，好像说我们领过来了，哦，我们去领钱。啊，领纳啊，领就是领纳啊，他接受了，听他的话。

相信他的话了。啊，结就是他了解他讲话的意思。啊，了解他讲话的意思。啊，那么了解他这个讲话的意思，那么也领受了，也接受过来了。这个叫前人领解。那么要具备这五言呐、啊，那么就构成不可悔罪了，啊，就破了这个戒了，啊，换了大妄语，啊，不可悔罪，不可以接受忏悔了，丧失掉这个戒体。下面啊，再给我们解释啊，若向盲聋人、痴人，啊，若向聋人，啊，就是他要骗人啊，但是呢，他要骗的那个对象啊，刚好是。听不到人家讲话的、啊、耳朵聋了、啊、听不到人讲话，那当然了，那个他耳朵听不到呢，他去骗他呢，他也不晓得他什么意思、啊、当然这个对象 啊这个聋人呢，他不会受骗，因为他听不到人家讲话的声音啊、那么这个是用语言、啊、这个是用语言，但是呢，现在好像那个聋哑好像有手语 啊如果他去用手语啊去给他表达他的意思 啊那个聋人灵解了， 那也犯了不可悔了、啊、他听不到嘛，你讲话听不到，他用手语把这个意思传达给他、啊、他了解了、啊、他接受了，受骗了，那这也成了不可悔、啊、如果用讲话的呢，他听不到，他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啊、那么这个就不构成不可悔、啊、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啊、这个人的妄语。若向痴人啊，这个痴人呢，就是我们现在讲植物人，躺在床上的啊，或者他得了老人痴呆症的啊，或者呢精神不正常的、神经错乱的、住在精神病院的，那就像这些人讲啊，大概也没什么用啊，他那个大妄语 啊那些人也听不懂啊，这个叫痴人。对这个痴人讲、啊、不解与人说、啊、他这个对象这个人呢，他听不懂人讲话、啊、就是这个不解与人，就是他还不能了解原理，这样的人说啊、比如说这个小孩子婴儿啊，他还不懂 啊这个生出来才几个月，他也是人 啊你给他讲你正阿罗汉、啊、他不知道什么叫阿罗汉 啊或者小孩子呢 他也不懂 啊你对这个不了解，你讲话你讲话这种语言的人，他不能理解你的意思啊、或者你是找一个洋人、啊、那个西洋人呢，他听不懂中国话的、啊、你给他讲你正阿罗汉呢、啊、他就说 I don't know 了，他也听不懂、啊、那这个就 他不会受骗、啊、因为 他听不懂、啊、那这个都是属于不解与人说、啊、他不能了解呢你跟他讲话这个语言的人、啊啊、就是这一类的。
吉祥。

让灰人啊，灰人就不是人啊，那么不是人就是鬼神了啊，到神庙里面去啊，到神庙里面去啊，比如说你到那个土地公庙去啊，或者什么神庙去啊，去向那些鬼神说你证阿罗汉了啊，这个是向灰人，不是人啊，天龙鬼神啊。就是人以外的，这个鬼神啊，那么属于灰人。畜生，这个畜生就是动物，那个畜生也听不懂人讲话因为他对象呢，他不是人，他是畜生。等这个等就是还包括其他的。就是人以外的这一切众生这个都包括在一个等这个字里面所以吉祥灰人畜生等说这个等包括所有的人以外的以及上面举出这几种对象以外的，通通包括在这个等那么说这个妄语，那么这样呢是。并属终可悔罪，还是有罪但是这个罪不是不可悔还没有构成不可悔罪这个条件，那么它只构成终可悔罪，终罪也是相当严重了，因为讲这个话呢是大妄语虽然这些对象他听不懂。但是呢，讲的人呢，还是有终罪所以这个罪也不轻，但是呢，可以忏悔没有失掉戒体，但是要忏悔可以忏悔忏悔就是改过了以后不能再这样去骗人了不能讲这样的话了那么以上呢，就是偶遇主数这个签这个签。我们就简单报告到此地。那么下面呢，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也有增加一点注解那么这个注解呢，有两段也是解释我们前面这一大段经文的我们也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注里面讲此句中向不结语畜生说正果依大力及经文后之表解，应属下可悔。此句中此句中就是这一句这一句，它这个是注解这个签的注解签要的就是我们。前面呢，学习到的这一段就是偶遇祖师这个签里面的注解向不结语畜生说正果不了解人的言语，听不懂你讲话意思的人以及对这个畜生说自己证得阿罗汉果了或者证得须陀洹果了。那么依照大律大律就是四分比丘律比丘戒以及经文后面的表解应属下可悔下可悔就是下罪可悔那么这个是广化老法师呢他引用这个大力以及经文后面的表解来做一个补充说明。那么我们看签呢是终可悔是终可悔。下面呢我们再看这个注过人圣法及37道品等向阿罗汉将证阿罗汉而未证子。若说之

自己得不见惯，啊，患妄语，此可说我修不见惯。主父鬼，恶鬼寿命甚长，有很多相貌年老者，故方为主父鬼。这里这一段啊，注解给我们解释前面经文啊，这个一开头讲的，当中一句话“过人胜法”，给我们说明了什么叫“过人胜法”。这里讲如三十七道品等，三十七道品，等就是包括其他的。那么过人胜法呢，就是圣人啊修行的方法。那么圣人所修的这个修行方法，超过了一般的凡人了。这个过呢，有超越的意思，就是超出一般凡人。这是叫过人胜法。那么举出三十七道品等，这个三十七道品呢，也是通大圣小圣的啊，小圣三十七道品，大圣三十七道品啊，同样呢是这个名相啊，这个名相啊术语啊是相同，但是呢，他的修行境界层次呢不相同。那么三十七道品啊，我们一般常常听啊，这个第一个是四念处啊，第二个呢四正勤，第三四如意足啊，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这个合起来了三十七，这个叫道品，修道的品数，有这个三十七品。那么四念处呢，可以说是一个还没有达到四果啊，快要达到四果了，向着阿罗汉这个果位提升了，向阿罗汉，就是将证阿罗汉而未证者，就是。快要证得阿罗汉果，但是还没有达到，还差那么一点点，这是给我们解释呢，像阿罗汉。那么这个也犯了大妄语，若说自己得不净观，即犯妄语，就是说我这个修不净观呐，我已经。修成就了得到不净观了这个就换了大妄语了那么佛给我们讲不应该这么讲不应该这么讲。那么要怎么讲呢这个安那般那跟不净观是小圣修行方法的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观法。佛法的修学呢，大圣小圣都离不开止观离不开止观那么这个观法呢也非常多非常多。那么在小圣佛法呢，不净观跟这个属习观呢是一个代表一般在小乘里面讲具足讲是有五停心观五停心。这个五停心观就是调心的了
啊，那么有。

有这五大类，五大类，就是讲我们花愿学佛呢，心呢定不下来，啊，这个特别我们学佛啊，功夫还不得力的，啊，不管是初学老修，功夫还不得力，你心不能得到安定。那么我们修行啊，不管修大圣小圣，实在讲啊，就修个安心了。啊，最上层的佛法呢，还是安心。啊，你看这个达摩祖师来到中国传法，那么他第一个传人就是慧可。啊，在河南嵩山少林寺，啊，达摩祖师在那边面壁九年了，遇到一个慧可来求法。这个慧可呢，为了跟达摩祖师学法，啊，他那个恭敬至诚啊，可以说到了极处。啊，当时冬天雪下得很深。啊，他在外面呢跪了三天三夜，啊，那达摩祖师呢都不理他。啊，后来他把身上带的戒刀啊，把自己一个手背砍断了，啊，供养达摩。啊，这个时候达摩祖师呢，啊，才问他了，啊，那你是个又是为什么呢？啊，何苦呢？把自己的手背都砍断了。啊，慧可就给达摩讲，他心啊不安啊，啊，请这个达摩呢来替他安心。那达摩祖师呢，当时就手伸出来了，说你把心拿来，我给你安。啊，这个时候啊，慧可呢就言下大悟了，啊，他就回答达摩：“密心了不可得。”啊，达摩祖师说：“这个以汝安心境啊，我已经把你的心安好了。”那么这个公案呢，啊，我想我们同学大家应该都听过，啊，可能听了也不止一次了。啊，在中国佛教里面呢，啊，可以说啊，这个是从梁武帝啊到现代呢，啊，这个公案呢，啊，在佛门里面呢，啊，还是非常的流行，啊，大家呢常常提起这个公案。那么达摩祖师传给慧可，这个是最上层的安心之法。啊，他也不管什么真心妄心，啊，说你把心拿来啊，拿来我帮你安啊。啊，那么慧可呢，他是上上根的，啊，上上根的，啊，言下呢就顿悟了。那么我们现在来学学慧可行不行呢？你也去跪个三天三夜，然后，找一个人啊，啊，就表演达摩祖师啊，啊，你要安心啊，他问你心拿来，我帮你安，啊，你说密心了不可得，那看你悟得了悟不了，那，啊，恐怕还是悟不了啊，还是不安。啊，那么慧可呢？啊，他这个上上根呐，啊，啊，他这个根基成熟了，遇到达摩呢，一下顿悟了。那么我们看到很多顿悟的人呢，啊，你现在看到他顿悟了，这一生他也没学过就顿悟了啊，就像六祖一样，好像他没学，

那么你就现前这个阶段来讲呢，那当然就是好像他都没学过，怎么一下就顿悟了啊？那我们怎么顿都顿不了啊？如果说真话呢，以三世因果来讲啊，那这个没有偶然的啦啊！你看这个顿悟的人有两种人啦，一种是活菩萨示现的，那当然他本来就他就已经成佛了啊，他来示现这个样子，当然他没有问题嘛，他来表演的嘛。啊，另外一种人呢，就是过去生生生世世呢修呢，修到这一生呢，他就快修圆满了，就差那么一点点。那过去生修的我们没看过啊，你只看到他现在拿毕业证书啊。他在念书的时候你没看到啊，啊，你只看到他在举行那个仪式啊，那个典礼啊，哦，他毕业了啊，看到那一刻啊，但是他前面的你没看到啊，就是过去生修的你没看到啊，是生生世世呢修行啊，已经修了很久了，到这个时候呢学的差不多了啊。那么这个我们在经典上也可以找到依据啊，哪一部经呢？金刚经。这个金刚经啊，啊，佛不是讲了吗啊，你对这个金刚经啊，闻到金刚经讲的这些经文啊，不惊不怖你能够接受可以理解，那这个人呢已经不是在一二三四五佛那个地方种善根了啊，已经经过无量诸佛那里种过善根了。这个金刚经有经文可以印证。那么我们根据金刚经这个经文啊，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六祖啦啊，从二祖到六祖，包括这个六祖会下四十三个人，包括以后这个大彻大悟的祖师大德，那已经不是在一二三四五佛那里种善根了，已经经过无量诸佛那边种善根了。过去是生生世世修，修到这一生呢，他的功夫呢成熟了，啊，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啊，所以这些并不是偶然的啊。那么，如果我们过去是没有修那么深厚的善根，那这一生呢，接着要再补修啊，要补修。那么补修呢，这个个人根器不一样啊。当然，这个能够修大圣啊，你有这个根底。有这个基础当然可以没有问题啊。如果这个一下子修大圣还是不得力，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要这个小圣的了啊。小圣呢也是一个基础啊，帮助我们修大圣的一个基础啊。甚至我们现在敬老教授讲啊，我们连小学的都还不够资格啊！现在呢，我们敬老教授讲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啊。幼儿园呢，就是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具体的落实就是《弟子规》。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这三个根就是幼儿园。那么从三规五戒呢，就提升到小学了。那么我们今天上的这个课呢，是小学刚刚入门了啊，三规五戒。那么我们现在呢，一方面补习这三个根啊，一方面呢，已经皈依了啊，学佛了啊，那么也对这个佛法的修行啊，也要了解。

特别在小乘法，我们现在呢，比较，能够了，用得上，比较能用得上。啊，当然了，如果你是六祖那种根器的，那是最好了，上上根的啊，一下就顿悟了，一了百了了，不用那么麻烦了。那如果不是那个根器呢，那只好这个，从这个幼儿园小学一年级这样按部就班的来学习这样比较有受用如果你不按部就班学习呢，想是要修这个最高层的但是呢，修不成功得不到受用。为什么得不到受用呢？你心安不下来你修我修大乘法一天到晚生烦恼，心浮气躁，心不安定，这个就是得不到受用所以我们学佛应该要务实要务实来学习。不要好高骛远要务实。那么我们目标当然是要修最上层的，这个是一定的但是我们下手呢还是要从基础开始。那么在这个小乘呢，他们修正的这个层次呢，我们也了解一下。那么了解下呢，我们现前呢，如果有这些状况我们也可以作为我们修学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五庭星观呢，在小乘法正阿罗汉果这个来讲它有这个修行它有个次第，你证这个小乘虽然是小果但是呢，它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证得就是它有个次第。它这个次第呢，就是五个位次五个位次。第一个叫资粮位第二个叫家行位，第三呢叫见道位。第四呢，修习位；第五就究竟位，究竟位就是他毕业了，证阿罗汉了。那么修习就是出国以上二果、三果，向着四果，这个叫修习，修习也叫修道位。证得出国须陀洹叫做见道位。三界88识见惑断尽了。这个时候呢，小乘的见道位那么见道了，他才能修道修到究竟，他就证阿罗汉，他有这个五个位次。那么第一个位次呢，就是资粮位这个资粮它是一个形容比喻古时候呢，出门呢，都要带水、带干粮，才能出外旅行。就像我们现在出门旅行了，你要带钱你要有些资金路途上要用要吃你要到外头旅行，你不带资粮不行的，你没有本钱我们现在讲你没有本钱去玩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在世间法做什么事业呢？都必须要资粮。这个是从凡夫呢要修到阿罗汉呢，第一个位你要先有资粮第一个是资粮位。那么这个资粮位呢，它又分三种第一种是五庭星观。第二种是别相念处，第三种是总相念处，这个资粮位还分这个三种。那么五庭星观，

为花院学佛，心不安定，心里无法调停之。我们现在同学大家都学了佛了啊，有的人可能也学了很多年了，啊，甚至学了几十年了，心安定了吗？啊，如果我们同学有人心安定了，啊，哎，请你来金山寺啊，啊，我请你喝茶啊，啊，帮我安心啊。啊，这个，我想我们多数同学呢，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了，人心呢，飘忽不定，心浮气躁，妄念就特别多。我想，这个大家呢，应该都有同感。这个现在是整个世界的人呢，他这个心呢是极度的不安定啊。为什么现代人心会这么极度的不安定呢？啊，古时候的人呢，他也是心不安定，但是没有现代人这么严重，这么厉害。这个原因呢，就是古时候的社会环境它是有诱惑，但是没有现在那么多、那么厉害、那么严重。啊，我们现在讲啊，污染太严重了，精神的污染、思想的污染、环境物质的污染，啊，这个太严重了。那么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耳闻所接触的，都是在诱惑我们起心动念的，啊，诱惑我们增长贪嗔痴慢，增长烦恼的，让我们心呢不能安定的，啊，就是这些干扰太多。比如说，现在这个科技的发明，那人心就更不安了。现在这个手机，我想大家都有。啊，因为我功夫不好，所以我从来没有带过一天手机。啊，因为知道自己这个功夫不行。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你带的手机呢也是很方便啊。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正面的是你办事很方便，负面的呢，它就会干扰你呢，可能晚上都睡得不安。啊，这个古人讲啊，所谓知事多时烦恼多。啊，是人多处就是非多，啊，这是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因为我们凡夫呢，心随境转，啊，如果你心能转境，那你就不是凡夫了，你是圣人了。啊，你不会受环境影响，啊，你还会去影响环境。那你不是凡人了啊，你是圣人了，啊，起码有禅定的人了，啊，如果你没有禅定功夫，也不是圣人，没有正果的，那你肯定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所谓心随境转，那么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大环境里面，你说哪一个人他不会受环境影响呢？多多少少，只是轻重不同，都会受到影响。

不可能不受影响，不可能不受诱惑，你不可能不增长烦恼。啊，除了少数人呢，他住山，啊，这个与世隔绝，啊，住茅棚，啊，他对外界呢隔离，那这些人呢，他心会定下来。啊，那除了这些少数人之外呢，那么多数人呢，心都不安的。那么我们学佛学个什么呢？就学个安心嘛，学个心安定嘛。啊，就是心不安定，那我们要修，让它定下来，让它心安下来。就修这个嘛，修这个我们才有受用嘛。啊，如果越修就越不安定，那就错了嘛。那么我们初学佛啊，或者我们学佛功夫不得力，心不安定，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那么也有很多同修呢，哦，他问题很多，那问题都出在哪里？都出在心不安定，他心不能得到安定。啊，胡思乱想，啊，调举躁动，啊，像猿猴一样，啊，一刻都静不下来，啊，或者呢，这个烦恼啊，啊，很多，啊，这个心也静不下来，定不下来。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就必须先以无法调停之。啊，先以无法调停，就是以五种方法呢来调整。啊，这个调就是调整，啊，调整。那么停就是让这个妄心呐、啊、不安的心呢，让它停下来啊，这个生烦恼的心呢，让它停下来，这个叫调停。那么从这个名词术语的含义，我们也可以理解到，这个修行啊，无非是调整我们身心，啊，让我们身心安定下来的。那么这个五停心观前呢、啊？啊，修这个前面呢，啊，要持戒。那么这个小圣呢，他这个五停心呢、啊，就是他受持这个戒律了。啊，我们现在不要讲太高的戒啊，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五戒相来讲啊，三规五戒啊，修了这个戒，持了这个戒啊，但是心还是安定不下来。那么就要用这个无法来调停。那么讲到戒学部分，戒就是调伏我们身心的。那么如果不知道这个原理啊，他受了戒持了戒呢，他身心还是得不到调伏啊，也就是说他受戒持戒呢，没有得到呢持戒的效果啊，没有得到持戒的受用啊。这个原因呢啊，就是他不知道呢这个戒律呢，它是调伏我们身心的。如果不懂得调伏身心呢，那么应着持戒受戒啊，应着修行，那么这个就会出问题了啊！这个就是他不懂方法啊，理论方法不懂不对啊，他

0: 日常生活当中啊，每一天遇到的人事物啊，他进退没有依据啊，什么事情该做不该做，该进该退，他没有依据啊。那么没有依据呢，心就不安了啊。心为什么不安呢？这个道理他不懂，他没有得到。所以，我们古人讲一句话呢：“心安理得。”他心为什么安？他明白这个道理了，做人该怎么做？啊，你每一天面对的顺境逆境，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啊，遇到这个顺境，我们怎么调整我们的心？遇到逆境，怎么调整我们的心？修行无非就是修这个嘛，这个都是戒啊。所谓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它的目的是让你习灭贪嗔痴的嘛。啊，如果说你持戒持的脾气越来越大，那这个，那你持这个戒是什么戒啊？啊，就持烦恼戒了。啊，戒律清净，那么你心就清净，心清净就不生烦恼，啊，这样就有受用了啊，这样你去修定，当然就没问题了，啊，所以修这个观啊，跟这个戒呢，它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定要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去应用。啊，要活学活用，不能学死的。啊，学死的你就得不到受用。啊，那么这个用这个无法来调停啊，那么这些根据这个佛学名词术语啊，我们要懂得它的含义啊，知道怎么修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是现在是我们的身心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怎么样来调整自己？啊，修行就是你先调整自己，先修自己。啊，不要拿着这个呢，第一个自己不调整去调整别人。啊，那你这样啊，就会增长烦恼。啊，首先呢，先调整自己，自己调好了，才能去帮助别人。那么五停心观，第一个呢，多贪做不净观，啊，这个贪啊，对象很多啊。那比如说这个，我们一般人都喜欢吃肉嘛，啊，这鸡鸭鱼肉大家都喜欢吃啊。那么你就要想到呢，哎，这个鸡鸭猪羊啊，它住的地方啊。不清洁的、不干净的，那么这些动物呢？它们吃的饮食也都是污秽的，啊，血肉淋漓，啊，苍蝇啦、细菌啦都聚集在一起，啊，那常常去看呐、啊，那么就，它就，哦，自然呐、啊，就慢慢呐、啊，它就不会去贪吃这个肉了。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个附带在此地呢啊，根据这一个注解里面呢我们跟同学大家报告啊，这个小圣啊，圣者呢他们修行的方法啊，这个不净观啊，这个是五停心观滋养位的第一个位次啊，这个我们也有必要。认识跟了解，进一步帮助我们的学习。好，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掀开经本，
1: 扩注卷下第六十五面，第六十五面，请看经文：圣人天中受圣妙乐，世人眷属。如有复力，以生人天，受圣妙乐者，即成思功德，转正圣因，受无量乐。

注解里面一开端就说了，以身善道，正以功勋，未脱苦轮，早生净土。给这一段经文的意思相似。这个是说明家亲眷属如果在世的时候行善修福，来生还可以的人生，如果善行福德这个力量很大，他可以升到天道享天福。那么眷属为他供养地藏菩萨形象，依照经典所教导的方法来修学，来超荐他，为他培福。那么他成这样的功德啊，这个经上讲的很清楚。世人眷属如有福力啊，依照这个方法修学修福啊，那么这种修学他得不到的好处呢，能得好处，将他的福报啊在增长啊，在扩大。所以此地讲的成思功德转增圣因，圣因是佛法的机缘啊，他在受人天福报的时候有缘遇到佛法。那么当然这种情形呢，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啊，是地藏菩萨威神加持啊，使他能够接受佛法啊，信仰佛法，理解佛法了，依教修行，那他的得的果报啊就殊胜啊，是受无量乐。这个无量乐呢是一个标准，什么时候才真正得无量乐呢？总归到净土法门才真正得无量乐，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获得。这个古德常讲啊，当生成就的佛法不必等第二生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法门确确实实如善导大师所说，他老人家告诉我们，九品往生总在于缘不同，我们从他这句话的意思

道好，老师好，朋友好，你一定是行善的，心善行善的，那么你一定在善善道啊。啊，可见的语言呢，关系太重要了。啊，佛法里面讲语言，现在世间人讲机会。言辞虽然不同啊，意思没有两样。所以我们在古书里面读到孟母三迁呢，有道理啊。啊，孟子的母亲呢，搬了三次家了。啊，诸位要晓得，现在搬家很平常啊，尤其是在外国。这游牧民族啊，常常搬家。中国古时候啊，很不容易搬家的。住在这一个地方啊，都多少代住在这里啊，这老家了。啊，哪有常常搬家的呢？啊，孟子的母亲为什么要搬三次家呢？都是为了儿女，为了小孩啊，生活的环境啊。这个地方语言不好，赶紧要搬。啊，选择了这些邻居，啊，街坊啊，都是善人，都是好人，让小孩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从小，啊，他就有善良的学习。啊，所以，孟子能成为圣人。对立于母教，母亲照要在这一生当中要想成就，我们要选择一个学佛的好环境。这就是这些年来我们为什么常常念着建弥陀村，建念佛堂，无非是制造一个修行的好环境。西方极乐世界大家知道为什么成就那么快速，修学的环境好，十方诸佛刹土都不能跟西方世界相比。西方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说这个环境多好啊！古大德给我们解释上善啊，上善是指是指哪一种人物呢？等觉菩萨啊，十地菩萨很善了。还有上啊，啊，所以把上善界定为等觉，由此可知，西方世界的菩萨都是等觉菩萨。你在这个环境里修学，你怎么会不成佛呢？啊，这是。十方诸佛刹土都不能够跟他相比的道理在此地。我们选择修学的环境，为什么选择极乐世界？为什么诸佛如来啊劝我们选择极乐世界？道理在此地。十方刹土修学的环境虽然好，哪里找那么多等觉菩萨在一起？找不到啊！

啊，所以声闻缘觉菩萨都有，而且修学还是渐次成就。依旧要从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逐渐往上提升，而西方世界即使下下品往生，生到那个地方皆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个是阿弥陀佛在四十八愿里面所说的啊，这一句是弥陀本愿功德，他的愿都兑现了，所以他成佛了，生到西方世界就做阿惟越智菩萨，叫难信之法，谁肯相信？那么这是佛说的，佛不可能有妄语，佛说的话决定真实，我们应当深信不疑，所以我们选择修学环境。那么这一句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转正圣因受无量乐了，这个意思就含在里头。再看下面经文，世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心斩离地藏形象，念起名字满于万里，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居告世人眷属生界。前面是说这个修行的期限呢是一日到七日啊，不退初心啊，这是更进一步，更能三七日中。修行最重要关键的字眼在一心，这两个字很重要啊！如果是乱心杂心，效果就没有了啊，只能够得一点福报。所以经里面讲的这个一心一理一理一沾，这个字样很重要啊，此地比前面说的更明显，一心瞻礼地藏形象，念起名字满于万遍。此地这个万不是数字，是表圆满的意思啊，圆满是你这个三七日中二十一天呢，你尽力去念它啊。说在讲念呢，也不在啊念这个名字多少啊，要紧的是念的相应，这个重要。念的再多，要不相应，那就是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啊。所以最重要的是要相应，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要紧在这个地方啊，相应怎么叫相应？

念地藏菩萨的时候，心是地藏菩萨的心。地藏菩萨是什么心？度脱法界一切苦难众生，这是地藏心啊。孝敬法界一切众生，这是地藏心啊。我们的心跟地藏菩萨的心相应的，行要相应，行是行为，真正是现此身心为一切众生服务啊，为一切众生做得度的增上缘，这是行啊。随时随处尽心尽力的劝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明了设法界，特别是六道里面的状况，我们要讲给他听的，让他了解六道的状况，知道取舍，不但呢要讲给他听，还要做出样子给他看，帮助他觉悟。如果你只能讲，你做不到，别人听了不能相信。你要做到，那么大家看了就能够接受。能够相信的，能够学习的，这行相应啊，心行相应呢，这叫念呢，叫一心成念。所以诸佛菩萨没有第二个念头，只有帮助众生。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一心真诚到了基础，古人所讲诚则灵，这个灵是感应的，真诚到极处，感应就特别的明显了，所以你能感应到地藏菩萨现身，告诉你你的家亲眷属，现在在什么地方，你不是很关心，为了关心家亲眷属在哪里，你才认真呢，一心修学这个法门呢，菩萨不辜负你，现身为你说法那么一心注解里头也讲事业心跟理业心，你能够专心礼拜，礼拜地藏菩萨形象，专心念地藏菩萨圣号，这是事业心，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不怀疑不夹杂。

不间断，这是随心。下面说，气如如虚空无边呢，那是离业心啊。这个意思就是与真如自性相应，就是离业心。啊，或者说与一真相应，是离业心。啊，这一真就是法界，一真就是真如啊，一真就是自性。啊，心性广大如虚空啊，没有边际。入这个境界，这是超越十法界。十法界是有边际的，是有范围的，啊，所以说超越十法界，这是离心。这个境界很难懂，啊，很不容易达到。佛在一般经上讲，我们比较容易体会啊，要念到烦恼断尽，烦恼障破了，所智障也破了，这是离心。烦恼障很广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啊，尘沙无明是属于所知障，啊，见思是烦恼障，这个诸位都很清楚。我们有没有能力断掉呢？起心动念还有人我是非，我们被烦恼缠缚啊，没有能力出障啊，啊，可是诸佛菩萨、祖师大德都告诉我们，烦恼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既然是虚妄的，就决定可以断除。啊，自信真心是本有的，既是本有，决定可以证得，啊，如何能够消除烦恼证得真如，都在一念之间。啊，这一念之间呢，一定要当人自己做功夫，谁都帮不上忙。所以佛祖啊，他能够帮助我们，只是把这些事实真相说清楚、说明白，把他自己断烦恼，啊，正如自信的那些经验

方法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只能做到此地，其他的帮不上了。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这跟你说真话了。真正帮助自己的还要靠自己，啊，所谓是自己悟了，自己修啊，自己证啊，没有叫你靠别人啊。我们听佛菩萨、听祖师大德讲经说法，自己觉悟，觉悟之后啊，自己啊肯修啊，修什么？修正一切错误。从前，我们对人、对事、对物，我们想错了，看错了，我们说错了、做错了，才叫造业。错误就是造业。感得六道三途的苦报。这是凡夫所谓的轮回心造轮回业，我们干的是这个。那么在这一生当中，我们语言殊胜，稀有难逢啊。真正明白了，才生起感恩之心，知恩报恩的。佛法对我们的恩德太大太大了，如果这一生遇不到，你怎么可能有机会呀脱离轮回？你没有机会，决定呢还是造业。所以有这个缘分遇到了，醒悟过来了，悟过来之后啊，要真修啊，修什么呢？决定不造业了，不但恶业不造了，再跟诸位讲，善业也不造了。这句话大家要听懂，如果说是这真的善业也不造了，那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是不是善业呢？度众生是不是好事呢？好事就不造了，那释迦牟尼佛就入般涅盘了，不必讲经说法了。佛菩萨依旧示现断我修善这些事啊，来给人看呢。他是善恶两边都不造了。不造恶我们好懂，不造善是什么？他修一切善法，决定没有一个念头祈求善果，这就叫不造善了，绝不祈求善果。世间人呢，种善因要得善果，他为什么修善呢？因为有善果。
他才肯修善了。佛菩萨真正觉悟了啊，不求善果啊，那个叫啊，不思恶，不思善啊，善恶两头都做断了啊，这个叫真修行人呐、啊，你。仔细去观察，他真得大自在了。唯有善恶两头作断，才得自在。还有一个希求善果，他就不自在了。他的果报在人天，人天有善果啊。他出不了三界，出不了十法界，就是因为希求果报这个念头没断。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如果我们将人天善福的果报这个念头打断了，你就决定出三界啊，你才能超越十法界啊。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能这样用功夫的话，不但是决定往生，而且决定往生十报土啊，不会在同居土，也不会在方便土啊。你看多少人念佛求往生，希求着西方极乐世界啊，希求见阿弥陀佛啊，他有这个心，这个我们常常讲待业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生同居土方便土啊，但是西方的同居方便跟十方世界不一样，等于十报土啊，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所以这是诸佛所谓的难行之法我们明白其中的道理跟事实真相啊，那一定要希求相应啊。这个怎样相应，你自己思维，你自己应该可以体会到啊。随着一念相应呢，就一念佛了。所以在四相上，要不要天天礼拜地藏菩萨呢？要，很有必要啊。要不要称念呢？要。我们专修净宗，每一天礼拜阿弥陀佛，称念阿弥陀佛就好啊。如果我们敬仰地藏菩萨，可以请一尊地藏菩萨形象供在阿弥陀佛的旁边。我们称念阿弥陀佛，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我们礼拜阿弥陀佛，

也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这样容易达到一心的，不至于我念多少声阿弥陀佛，再去念多少声地藏菩萨，又去念多少声地观音菩萨，就分心了。所以西方三圣都供在一起，念一句阿弥陀佛，全都念到了。这样比较容易实行。那么这一段是讲的，思念的过去的家亲眷属，甚至从来没有见面，或者小时候见面，长大之后逐渐淡忘了，常常思念家亲眷属在哪里。用这种修学方法，菩萨会告诉你，在感应当中告诉你，你的家亲眷属现在生在哪一道，这个生界就是哪一道。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或于梦中，菩萨现大神力，亲临世人，于诸世界见诸眷属。那这个感应呢，很明显。或者在梦中啊，你梦到菩萨，菩萨带着你去游离他方世界，你会见到你过去的家亲眷属，这一段，这个注解我们念一念。上是显机显应，过于称离之际，现身告知其界。这是指前面一段，总结前面一段。显感显应，很明显。像前面的婆罗门女一样，非常明显。觉华定自在王佛了，虽然没有现形，但是有声音告诉他母亲在哪里，这是很明显的。眷属铭记铭印，故于梦中相告。这一段是讲的在梦中，这个梦中梦到佛菩萨来教导你很多，我们常常遇到，常常听说，显感显应比较少，敏感敏应的多。下面他举个例子，这桩事情即同善见律天人现梦乃实梦也。这个梦不是你妄想变现的，一般凡夫做梦都是意识里头的妄想现象。那么这个梦呢，真的是佛菩萨或者是善神感应的这个梦境那么这种梦境呢是可靠的后头他讲的这几句

三句话，好，然须了之，善恶繁盛之事，无非什么？那么这就是《金刚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皆是梦幻泡影。我们现在这个世间，生活这个世间，你仔细去观察梦境，昨天已经过去了，昨天永远不会再来了，昨天的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梦境啊，说今天又变成过去了。我们活一百年，天天在做梦啊，哪有一样是真的啊？那我们才真正佩服释迦牟尼佛，佩服的五体投地啊。他讲的真相啊，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是不是真的存在了？没有啊，刹那即啊。我昨天晚上在华严会上做总结斗率天王这一段经文，归结到念佛，诸位要细心去体会，这个里头的原理原则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懂，一定要深洁意趣，佛在华严上说的一切法，包括事出世间，包括虚空法界，唯心所现。我们今天这个相从哪来？心现的，心现相，我们在这个相里面所有一切造作，那是识，为识所变，识在造作，心现相啊，妄识一下觉悟了，能够与真如无为相应了，这就叫佛，就叫菩萨。相应并不邪相，并不邪识。那么把这个假相妄识来戒引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觉悟，这是菩萨心的。菩萨言语，菩萨生活，菩萨起心动念，一切造作无非是觉悟众生。虽觉悟众生，一丝毫希求的念头都没有，只要有一个念头，希求的念头与自信就不相应。那我们今天劝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希求呢？是的。那与自信相不相应呢？不相应。虽不相应呢，但是走相应

自信的这一条路，这一个方向，这个目标，逐渐接近啊，明心见性。所以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去明心见性吧。那个地方修学的环境好吗？道理在此地。所以这个叫做待业往生。待业往生极乐世界最好了，最殊胜了。我们明了之后才不会怀疑在死心塌地修学这个法门，所以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希求了，都放下了，只求往生净土，只求见阿弥陀佛，这叫大义。这是我们凡夫在一生当中决定能成就的，肯定呢不会落空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再把这个习求啊写得干干净净，那就圆成佛道了。那么现在学佛的同学最难写的就是求愿之心啊，他所求的呢，所愿的呢，全是虚妄。他想求现前的富贵，想求现前的福德，实在讲啊，也能得到。那你就要懂得因果的道理。你想得善果，你一定要修善因，你的心行不善，你决定得不到善果。这个是求啊，六道之内的福报啊，这个并非究竟的，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只看眼前，没有远大的眼光啊。只有真正觉悟的人，才真正发现出离六道轮回。那个心是纯善的，希求往生，希求脱离六道轮回，念念还在造业，这个愿望你永远达不到。为什么呢？你的心愿跟你的所作所为是相悖的。你怎么能满你的愿望？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是什么世界？这在经上我们看的太清楚了，太明白了。普贤菩萨的法界不是普通菩萨，换一句话说，普通菩萨行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要修普贤行，在无量寿经都讲那么清楚，华严经也是讲得这么清楚。

啊，那么也许同学要问，我们看的很多老太婆、老阿公，啊，念了几年佛了，他真的往生了，我一点都不假。他临终的时候告诉旁边的人，阿弥陀佛来接我，我跟他去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我们要问问他有没有修普贤行的？有啊。最后那一念是普贤行，那就决定得生。啊，道理在此地。普贤行是什么呢？清净心跟平等心。啊，清净心普了，平等心普了。啊，你心不清净不平等，就有界限了，有界限就不平等。啊，换一句话说，你还有分别，还有执着，就不是普贤行。啊，我们布施供养，啊，斩礼称名，啊，这个都是修行的，大家平常做的。可是你有分别，你有执着。

是普贤行，布施供养也是普贤行，啊，乃至于说我们穿衣吃饭都是普贤行，啊，落在分别执着里面就不是普贤行，啊，普贤行的它与法界相应。他没有界限的，所以我们一般讲这个功德最大了，不可思议啊！念念与虚空法界相应，这是属于理业心的。凡是往生的人，最后一念一定是没有一切分别之处，哎，他走了。最后还一念还有分别执着，他就又落退堕了，啊，可是我们怎么能够保证自己最后一念没有分别执着呢？这个太难太难了。所以修行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见解行为，一定要在平常生活之中，立妄想分别之处，功夫得力了。自己才真正有把握往生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有也好，没有也好，有也不分别不执着，没有也不分别也不执着，你就得自在了。没有想得到，有了又怕丢掉，啊，患得患失，那你一天念十万声佛，一天磕十万个大头，你也未必能脱离六道轮回，啊，什么原因呢？六道轮回是执着造成的，你还有这么严重的执着，你怎么能摆脱？啊，设法界是分别造成的，只要有分别有执着，你就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跟设法界。你所修的不是普贤行，普贤行简简单单告诉诸位同学，与一切法都不生分别执着心，无论你修什么法都是普贤行。刚才说过了，穿衣吃饭都是普贤行，这个重要啊！啊，果然一切不分别不执着了，你就转境界了。你就不会被境界所转了。楞严经上给我们讲的50种阴谋，任何一种阴谋都不会贴你的身的。你要问为什么不贴你的身？因为你没有身，他贴个什么呢？你有身他才能贴得上啊，你没有身呐，啊，明明有这个身怎么没有身呢？有即是无，啊，你有这个身，你不执着这个身是身，就没有身了，啊，冤家债主为什么

会找到你身的，你执着这个东西是你的身，它就着了。你不执着它，它真的，它看不见你，它找不到你。因为执着这个身是我，后他看到了，他找到你了，啊，他来报复了。啊，你不执着这个东西是身的话，他找不到你呀，没有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啊，什么样的妖魔鬼怪呀，都沾不上你的边呢。啊，那你在哪里呢？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啊，妖魔鬼怪也没有离开虚空法界呀。啊，你包容他，他不能包容你呀。不管他怎么作怪呀，那只是很小很小一点毛病啊，像这个身体哪个地方痛痒，稍稍就好了，不会伤害的呀。你有分别执着，麻烦可就大了。啊，所以跟你说真话，人不会生病啊。啊，病从哪里？妄想分别执着来的。人不会衰老啊，怎么老了？妄想分别执着老了。啊，人也不会死啊，为什么会死呢？妄想分别执着，你就死了。啊，离开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有啊。啊，你在虚空法界，与一切众生有缘。啊，经上讲的，随类化身。应机说法，你说多自在，随类化身，现象即是无相，无身即是有身，有无是一，不是二啊。说法帮助众生觉悟，虽然尽心尽力在帮助他，也是若有若无。啊，你看佛在《金刚经》上所讲的，度无量无边众生而摄无众生的度者。所以你找佛的麻烦找不到啊，十无众生得度者，你要毁谤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说，他一生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法呀。你要说佛说法叫报复，你怎么能批评他？他一句话没说，一个字没说，涉及无说。无说而说，啊，说跟无说是一不是二，你细细体会这个意思，他高明啊！啊，我们有说，人家抓到你才回报你，你说错了，他没有说，他错在哪里啊？啊，有说就有过，没说没过。诸位细细体会这个意思，他作作而无作，无作而作。啊，这个里面的有无意思很深，怕诸位误会，我再做个简单的解释。有说为众生说，无说没有为自己说。有作为众生作，无作没有为自己作。

我这个讲法呢，你就比较好懂。所以诸佛菩萨只有为众生、为社会、为人民，绝对没有为自己。你找他自己的麻烦，你绝对找不到。为什么？他没有自己。这个叫真正觉悟的人呐、知道自己生活在梦幻泡影之中，知道自己生活在刹那寂中，这真觉悟的，所以他才妄想分别执着统统都没有啊，他与事实真相相应的啊，在存在来说呢，它与刹那即相应啊，在现象上呢，它与梦幻泡影相应，一丝毫执着都没有啊，得失不关心的啊，做再多的好事没事啊，梦一场啊。看到许多人做卧室也没事啊，梦一场啊，这个里面所见到的呢，见到是众生的一切造作叫业啊，这个就是因果不空啊，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佛观察众生造的造业啊。为什么说因果不空啊？因果相续不空，因果转变不空啊，因会转变成果，果又转变成底下的因，因果循环，因果相续，看到这个东西啊，所以教人呢、你要种善因，你才能得善果啊，这是叫什么？没有觉悟的人帮助你在六道当中受三善道的果报，不要堕入三恶道，这是慈悲。我们世间人叫慈悲，佛有没有慈悲这个念头？没有啊。佛说：“哎，我很慈悲啊，大慈大悲。”他就变成众生了，他又着了相了，他又有了妄想分别执着了。这妄想分别执着也没有。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有讲经说法，佛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也讲经说法啊。如果你真的到西方极乐世界了，你去听听阿弥陀佛给你讲什么经说什么话没有啊。说讲经说法对我们反复讲的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讲经说法？没有，无说即是说，说即是无说那是真说，你是真听的经上讲的没错，六尘都说法六尘是不是说了？不是啊，标法了。你见色闻声就开悟啊，越悟越深，越悟越广啊！没有人给你们啰嗦一句一句讲的，没有啊，哪有这么麻烦呢？那把西方极乐世界就看遍了。

啊，每一天供养十方诸佛，啊，供养之中，你就悟入妙法。啊，其实这个境界，华严已经显示的太明白了。啊，所以你展开华严的时候，无量的欢喜啊！你只要能看得懂他的意思，无量的欢喜啊！啊，哪里要说的？处处都是表法。啊，表法就是说法。啊，所以佛为什么不直截了当的给我们说法？啊，要说这些鬼神的名字。啊，说这些诸天的天王。那直截了当说就是了，啊，那些都是诸佛菩萨与会的，化身大士与会，为什么不说这一位等觉菩萨，那一位发云地的菩萨，为什么不这么说呢？啊，这样一说就说死了。啊，所以佛用这种杂神，用诸天天王表活的。叫你看到这一切万物，就晓得通通是华严境界。那看到树，树神；看到水，水神。那不都是华严境界吗？华严境界在哪里啊？我们六根所接触全是的呀。那看到一切众生都是化身大士，啊，都是这些杂神众啊。看到这个社会各个阶层的领导人物，那都是些天王众啊，啊，天王众、人王众啊，所以这个经就讲活了，啊，原来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讲的我们这个社会嘛，就是说的我们生活环境嘛，一尘一毛一沙一地呀，无非是华严境界呀。你说人和生活在这，他怎么不快乐呢？啊，他怎么不欢喜呢？周边环境都是诸佛如来，都是化身大士。你要会了此地就是啊，你要不会了，不会到极乐世界是吧？到那个地方去熏陶啊，会了净虚空变法界都是极乐世界，净虚空变法界都是华藏世界。啊，我们能契入这一层，你才真正感佛之恩呐！啊，才知道啊，善导大师讲了个话，讲绝了，这语言不同，我们遇到的缘太殊胜，无比的殊胜，啊，真正是彭吉清所讲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我们遇到了。你怎样才能够契入呢？你要真修，明白之后放下，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无求，无求，自信就现前，本性就现前。有求，那一念求的心是自信的障碍。所以这是说明事实真相啊，确实梦幻泡影啊，我们天天在做梦，刹那即这相续啊。他这个幕后一句啊，

祝节末后一句好，六十七页，第二行，从最后这一句看起，从当中看起，他叫故曰：如梦秦家。空明惑聚，回观世界，皆梦中事，唯大觉朗然，称大梦觉耳。所以诸佛菩萨的境界是大觉朗然，从大梦当中醒悟过来，这个是诸佛菩萨。好，请看底下一段经文：更能每日称菩萨名千遍，至于千日。这个是说修因，这个时间更长了。你看前面从一日到七日，然后讲三七日，这个时间长了。千日，这三年了，三年不间断，足见他的恒心毅力，三年不间断，这就是每一天你有定课，定课虽然不多，但是一天都不缺，这就是经上讲的相续，符合经念相续这个要求，到时候一定要做功课，这个念菩萨名号一千声呢，所以这个时间并不是很长，要有恒心，三年不断。世人当得菩萨，遣所在土地归身，终身为护。菩萨派遣护法神保护你。实实在在讲，是因为你自己修持有功夫啊，这些鬼神对你敬仰啊，地藏菩萨欢喜，感得鬼神的护卫。那么这个就属于果报了，你得到鬼神的护卫，现世衣食丰衣，无住疾苦，乃至横死不入其门，何宽其身。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我们现前生活环境所必要的，现在这个时间有灾难了，灾变太多，我们没有办法预料到，随时随地都可能遇到，我们怎样的处置，过去李炳老教我们唯有一心念佛求生净土，

所以在大灾难当中，你还能够得到平安。啊，你的衣食不缺，啊，要怎么修法呢？要修布施，啊，不要怕，我通通都试完了，那我没得吃，没得穿怎么办？你通通试完了，你没得吃，没得穿了，佛菩萨会送吃的给你，送穿的给你，你要有这个信心。那到时候佛菩萨没送来怎么办呢？那自己业障太重啊，认真努力一心念佛啊，绝不怨天，绝不尤人，感应大教啊，无助即苦即是病啊，你不会有疾病，你不会受到苦难啊，横是灾祸啊，天灾人祸啊，不是预测得到的，这些事情你都不会遇到。那么这些灾变都不入其门呢，何况及身呢？不入其门，就是你居住这个环境不会发生这些事情。当然，你的身呢不会受到这些危害。所以想到这一点，现在这个念佛啊，念菩萨，很迫切啊！现在确确实实可以消业障，免除一切灾难啊，消灾免难，唯一修学的方法啊！念阿弥陀佛好。念观世音菩萨也好，念地藏王菩萨也好，要一心称念，记住，心心相印，那个感应呢，就殊胜，如果口念，心不相应，还是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伤害众生的事情，伤害社会的事情，那你怎么样念也是枉然啊！为什么呢？不相应啊！这个经上一定要记住前面所讲的原则啊，这个每一天称念千遍至于千日，也不能离开这个原则，那就一心称念。这个一心里面绝对没有夹杂，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才叫一心啊！而且要知道，把你念的这个念佛、念菩萨名号，这是一种扩堂的作业。课堂里面的学习，学了之后呢，要应用在生活上，才管用啊！不能说我在佛堂里面，做这个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功课也行，做完之后了，又去搞是非人我，又搞贪嗔痴慢，那个没用处啊！要把这个业心保持在你今天一天当中都不变。
啊，我对人对事对物都是诚心诚意，啊，都是利益众生，利益别人，这个叫真修行的，啊，这个才叫真正会用功啊，他有感应道交，啊，绝不是像贿赂佛菩萨一样。我天天你照你这个方法，就你保佑我升官，保佑我发财啊！那个是冤家的，都希望他快一点死掉。是这个，你起这种念头就错了了，啊，这是不对的。哎、啊，所以一定修成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处事待人接物，念佛，我的心向佛，愿向佛。形象佛，这个用在这一天生活当中啊，明天早上再念呢，怕明天忘掉了，明天再念一遍啊，天天这样做，做上三年，你已经做熟了啊，你一定会永远做下去，所以才得善生永护啊，普佛菩萨护念。世人毕竟得菩萨摩顶受记，这是得究竟圆满的果报啊！此地的菩萨是指地藏菩萨，一定得地藏菩萨摩顶给你受记。那么你所修的这个因真实啊，你的果报当然殊胜啊，佛菩萨会教你怎样修因正果啊，这个是摩顶受记。再看下面一段啊，这是第四段，成度生正果。经文越往后面越殊胜，越到归这个结尾，显示的佛菩萨越慈悲。我们细心观察，看到菩萨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佛赐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于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于修无上菩提者，于出离三界者。那么这是先把这个条件说出来啊，这是哪些人呢？这是很了不起的人，真正的菩萨啊，善男子善女人。这一个善字必然是具足敬业三福啊，这才是这个善的，不是普通的善的啊。世间的善人没有这么大的心量，二乘善人也没有这个心量啊，所以这是大乘菩萨善。他发广大慈心啊，广大慈心这四个字包含敬业三福十一句啊，下

下面具体说出来，救度一切众生，这个一切是尽虚空变法界，不是限定的某一个地区。你看他发这么大心，四弘誓愿里面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无修无上菩提，这四弘誓愿里面佛道无上誓愿成，欲出离三界者，烦恼无尽誓愿断，你才能出得了三界。这是真正觉悟了啊！所以这个注解里头注得好，此是大菩萨行，悉行般若波罗蜜，故能发起度人之心呐。然慈悲本具，悉著我人，故分彼此；今之同体，故发等性。这几句话说得好啊！我们有没有发这个心？如果没有发这个心，要赶快发，非发这个心，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若有若无，这心不恳切，不真实啊！所以在修学功夫不得力，在生活环境当中境界转不过来，都是没有真正发心，所以发心一定要真实。真实心一定要住真实慧，此地讲习行般若波罗蜜，在无量寿经上叫住真实慧。你这个心才能发得起来啊！所以叫慈悲本具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都是我们自心本具的。你本来有的，你跟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现在你这个心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你住了人火，《金刚经》上讲的四相啊，你住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金刚经》上讲你住了四相，实际上呢，就是你在境界上起了妄想分别之处，你错在这个地方啊！你有妄想分别之者，所以你分此分彼啊，分自分他了。你的慈悲心呢，不能现起啊！不但慈悲不能现起啊，真诚不能现起，清净平等正觉通通不能现起啊！本有的性德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什么呢？烦恼啊，妄想烦恼起作用，你的日子怎么好过吗？啊，当然不好过。

如果你信得本具的智慧的能起作用，你的日子好过，你就过佛菩萨的生活。我们在讲习当中常说，你过的是高度智慧的生活。现在人讲的时候，高度艺术的生活，其实世间人讲那个艺术的生活有名无实啊，正如同世间人讲真善美，这个世间真善美是有名无实，唯有佛菩萨是真实的，他过的生活是真善美的生活。所以一定要发这个心，要发救度一切众生之心，舍己为人，在佛法里面，我们供佛，供佛有供灯。灯就是表这个意思，燃烧自己照耀别人，供灯取这个意思。古时候这个灯呢非常明显，用的是油灯，你看油逐渐逐渐干了，放出光明照别人呢，蜡烛更明显了。所以看到灯，你自己晓得牺牲自己成就别人，否则的话你供了个灯不就白供了。所以相表无分法身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相表这个意思啊。供水，水表清净，表平等，所以这些供具都是叫你一看到你就要晓得我要怎么做法，提醒自己的。佛菩萨哪里需要这些东西，无非都是为度自己的，给自己做得度的增上语言

那么这个注解最后一句讲出离三界，我们把这句念一念。出离三界者，即原教初性之七性，见思先去，常别三界苦人也。这提醒我们原教初性为的菩萨，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了，初性为的菩萨，他断烦恼的功夫跟小乘初果相同我们就知道初性为入圣流他入了圣人的境界了，他不是凡夫了。虽然这个初性位的菩萨没有出离三界，在三界里面人天两道修行决定不堕三途他得到保证不堕三途。为什么不堕三途呢？不造三途的恶业了，那个三途的因断掉了换句话说，他不再为自己了见惑里面虽然讲八十八品，归纳起来不外乎五大类。第一个身见也就是他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刚才讲的妖魔鬼怪已经贴不了他的身了他知道身不是我我们一般方便的讲法，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这衣服是我所有的，衣服不是我鞋掉很容易鞋掉旧的换一件新的，他的身不是我，身是我所有的，所以在十法界学身受身呢，他很容易，他不执着这个身不好了换一个，就好像衣服不喜欢了再换一件不一定呢要等到穿旧穿破随时可以换这个就是讲的生死很自在没有一丝毫的贪着凡夫之人他迷惑他认为这是自己所以很难舍很不容易舍吧贪念不肯放下像我们看到这个小孩很小的小孩他对于他自己的穿着很贪爱要给他换一件衣服又哭又跳不肯换就是这个样子一样所以了解事实真相之后舍身受身一点都不难不惊不怖那他那个身越换越好越换越庄严如果说是贪念执着不肯舍弃往往呢那越换越坏呀人身失掉了再换的身呢是恶鬼畜生地狱这个都是他
贪嗔痴没放下，佛教我们修行要在这些地方真正去下功夫，断贪心，断嗔恚心，贪心断了不堕恶鬼，嗔心断了不堕地狱，痴心断了不堕畜生，永远立三恶道啊。

再看下一段经文，是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文明者，至心皈依。那么这是讲他修行的方法啊。这一句经文的最重要的至心，皈是回归，是回头，依是依靠，真心回头啊，依照地藏。

菩萨本愿经修行，这叫皈依地藏菩萨。你要不肯依照经去这个经教修行，那不叫皈依。你没有回头啊，你没有照做啊，依是要照做啊。啊，经上教我们做的一定要做到，教我们不可以做的绝对不能做。啊，依教奉行呢，才算是皈依。真心诚意去做，那你就是至心皈依，这个功德大太大了，从心里头回头啊。那么下面再举四项：或以香花衣服宝贝饮食供养瞻礼，

夏花，所表的意思要清楚。香是芥香，要持戒，要守法。花代表阴性，通常在大乘法里，花表六度啊，一表忍辱，

宝贝，世间人所珍爱，代表的是财物啊。饮食。养活生命所不能够缺少的啊，以这些来供养瞻礼，在菩萨形象面前供养。这个是每一天。课堂里面的作业应用在生活上，那就是救度一切众生了。特别是对一切苦难的众生。我们怎样用香供养他呢？教导他守法，教导他持戒，我们是用香供养众生的。怎样用花供养他呢？教导他布施。教他修善因呢，才能得善果啊！教导他呢，处事待人接物要有耐心，要忍辱，就是布施供养啊！教导他学佛。皈依三宝，接受佛法理论方法去修行，

是宝贝的供养啊。他有苦难的时候，照顾他的物质生活环境是饮食供养。我们得要把课堂里面的作业落实到生活之中。这个才叫修行的。如果说只在寺院里面，或者只在你自己家庭里面，天天这样的供养佛菩萨、展礼称名，你就能救度一切众生吗？你就能证无上菩提吗？你就能出离三界吗？不能呐！所以我们每天早晚扩诵啊，无论是在寺庙殿堂，或者是你家里面的佛堂，你要晓得扩堂作业。我讲过很多次啊，早扩提醒自己啊，提醒之后，你这一天要照做，要落实啊。你早晨那一支香就没有白点了。反省检点，我今天做的成绩如何？啊，我有没有做到？有没有认真去做？啊，做到自己满意不满意？如果自己觉得不够满意，要忏悔，要改过，明天做得比今天更好啊，这叫修行。你的早晚二课啊，成就真实功德啊，不是形式啊。现在人修行只有形式，没有实际，所以他不能成就。幕后世善男女等所愿所成，永无障碍。这个所愿就是前面讲的三愿：度众生的愿，成佛道的愿，脱离三界六道的愿，都能成就。那么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要懂得的。今天时间到了，讲。

你来听，不做没关系，给你种善根啊，知道来生来世，或者是来生后世啊，再遇到缘的话，你这个善根种子会起现行。明知道他做不到，只要他肯来听的话，都叫。一听你要听懂了，现在能做到了，这一生得利。毕竟还是少数。李炳老在台中讲经说法38年，听他讲经说法的人，我最保守的估计也应当超过50万人。真正依教奉行往生净土的应当有500人，诸位想想，50万人当中啊，500人往生啊，其他的都种善根而已。所以他老人家常讲啊，10000人当中啊，难得有几个往生啊。问题就是你听有没有听懂，有没有发心呢？认真去做，必须是能信、能解、能愿、能行，你才能得利。所以学佛头一个条件就是要遇到好老师，这是我们一生修学成败关键之所在啊！老师教我们教事令说，经文里头没有说教念，没有说教听，他用教事，这什么意思？我们要注意到这些文字，这些文字非常重要。是就是观呐，观是属于慧。

啊，叫人用功修行的纲领，叫你做官。

啊，叫你观察。叫你观照，观察是初步，初学的，从观察提升到观照，只要用个观，用个照，不用心意识。用心一时，观照就没有了。

而实际实在讲呢，关照还是没有离开性意识。啊，真正讲离开性意识，我们初学的人做不到。所以对我们初学人来讲，观察观照依教奉行，把佛在经上讲的这些理论方法境界跟我们事实的生活做对比，在这个里面观察，事实真相跟佛讲的相应不相应，从哪里下手呢？先观察因果。哎，你观察行善是不是得善果？啊，观察作恶是不是得恶报？先从这个最初、最明显的地方去观察，然后再观察入微也。啊，渐渐切入到微细，你就生智慧了。啊，所以他不用听不用念的。啊，禅宗里面从观照入门，啊，功夫渐渐深了，照住，照住就是得定。啊，再往上提升呢，就照见。你看《心经》里面讲，观世音菩萨的功夫，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五蕴皆空。昨天跟诸位讲的那个戒尾呀，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啊。啊，知道我们眼前这个现实的状况，确确实实是梦幻泡影，啊，是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那是照见的。这个境界超越十法界，啊，十法界里面还有能所，啊，照见五蕴皆空说能所没有了，啊，那就是一真法界现前。所以老师这样教给我们，我们实在说是边听边忘，啊，玄得玄忘，动静年月不能读诵，啊，我们还是随顺烦恼，随顺习气，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所以在经教里面不能开悟。这是我们自己要认真反省检讨，啊，你才发现自己的过失，才知道自己业障有多重，就各因之谜呀，啊。那么来生又得从头学起，来生有没有机会遇到名师呢？很难讲啊，绝对不是说你生生世世都那么巧都能遇到，没那么好事啊。开经记上讲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个话是真的，所以

这一生不能成就，一世人生绝对不是说你来生你会遇到啊，很可能你会隔几十生几百生乃至于多少劫、啊、才有这个机缘再遇到啊，这个就讲的退转了啊，这一退也时间太长了啊，这是我们一定要了解的要明白的啊，然后才知道这个机缘呢稀有难逢，遇到之后啊一定要牢牢地抓住，决定不能放松啊，怎么样辛苦也要熬过啊，也要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啊，这才是个聪明人，才是真正觉悟的人，真正有智慧的人啊。那么佛说实在讲这一类的人很多，学佛里头大多数是这样的人啊，这些善男子的有虚业障，业障没消除啊，消除的方法前面跟诸位讲过了，皈依供养啊，这个供养是依教修行供养就消除了。

消除最有效果、最快速的方法是一心念佛。身心世界，事法佛法，通通放下。一心念佛，劝人念佛了，这个消业障的方法比什么都快呀！你能够得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就是禅定，你能够得理业心不乱，再教下讲大开圆觉，一生当中可以做到，业障极重的人也能做到。这不就是善道讲的吗？语言不同啊，业障再重的人都能做到 那么你得念佛三昧了，你智慧开了，你能不能弘法利生呢？不一定为什么呢？要看法语言。你自己虽然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你没有法语你去讲啊，讲的虽然好，人家不听你的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多半到极乐世界去了就完成了。所以成就的人住不住这个世间不是自己事情跟自己业报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住世间不住世间都看法缘，有缘

多住几年，没有缘立刻就往生了。那么这个成就的人往生决定没有病苦，决定是自在往生。但是他的视线不见得相同，也有人视线生病，也有人视线的很苦。为什么呢？觉悟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看到你提警觉性，那个视线没有病苦的，很自在的，令大众看到生羡慕心。菩萨做种种视线没有一定的，这个视线也不是他自己的意思，看众生的缘，应该做哪一种视线他就做哪一种视线。所谓是随类化身嘛，随机说法嘛，他哪有一定的。但是有个原则，无论哪一种视线决定利益众生，决定有人看到，有人听到，会醒悟过来。所以消业障啊重要啊。通常我们最常用的方法消业障啊都行。都得相应消业障。念佛念得相应消业障。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呢，利益社会利益众生，叫消业障。是增长你的业障，许许多多同修业障消不了，众人做善事，行善做慈善家帮助别人，他有自己，所以他业障消不了啊，他要受下果报。我们今天很幸运的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决定没有自己，一切都是为众生，为社会，为佛法好形象，为佛法久住世间。我们能够长存此心，长修此行呢，业障消除的快速啊！请看经文：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具以本心。恭敬称拜，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一净水一盏，经一日一夜按菩萨前，然后合掌轻抚，回首向南，您入口时至心郑重啊，佛水即彼身，五心九肉，邪淫妄语，即诸杀害啊，一切日或三七日。这一段呢，是教我们修行的方法。修开智慧的方法。我们

遇到好老师，遇到好同学，遇到好的修学环境，智慧不开呀，那是空过啊，非常可惜呀。那智慧怎么开呢？这个地方世尊教导我们的方法好了啊，那么这个人。祈求开智慧的这个人，

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像，闻名见相，这个地方的闻见，我们要记住，这菩萨的三会。闻思修，一二三，三二一，才能够相应。那么最初这个语言是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当然，听这个名号，你一定要了解名号表法的意思。你要不懂表法的意思，你就不要问了。你是心地，藏就是智慧，我们。真心本性里头本有的般若智慧本有的德能这是地藏菩萨名号里头含的深意见地藏菩萨像或是见到雕塑的像，或是见到彩画的像，见到像啊，就要想到地藏菩萨的形仪，他视线在我们人间。所作所为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实践这部经里面所讲的一切化了释迦牟尼佛对他的赞叹他统统做到了他要不做到佛怎么赞叹他所以我们闻名见相知道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必须如地藏菩萨的形仪才能把我们心地宝藏开发出来那我们就有智慧了业障就消除了如果不能效法地藏菩萨的形象我们的业障消不了这个是真正的道理那么此地家在菩萨面前形象叫求忏悔具以本心本心是真心诚心诚意

住在不多，但是意思很深。闻名见相，诚得本心者，以地藏之名从智慧而生，而大势之相有功德而立，就一定要懂他表法的意思，故称名共相啊。 皆发慧心的，然须恭敬呢，实能感动；以诚能动无，这个动是感动。啊，无是指一切有情众生，啊，包括诸佛菩萨，你能够感动啊？不诚。 未有能动者也，啊，你心地不诚，你就不能感动了，啊，特别是对佛菩萨，啊，对一切这个善人善善，啊，善的要有真诚感动，啊，你要是不诚，不诚也有感呢，哪些感呢？ 妖魔鬼怪，啊，妖魔鬼怪不成，啊，这个心呢都是邪趣，啊，所以你一刹心感什么？感罗刹了，嗔恚心感修罗啊，啊，悭贪心感恶鬼呀，你就跟这些东西去感应。 你要跟诸佛菩萨感应，跟天地善神感应，真诚心啊，这一点很重要啊！啊，至心忏悔之后，还得修供养啊，这个供养是表自己的敬意啊。我们跟人见面。 要送一点礼物，啊，表示我们对他致敬。啊，没有预备礼物，就身边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送人做纪念结缘的，也要做啊。 我昨天跟李居士来找我，我们就看洪老居士，我带一串念珠给他接。啊，可是以后又想去，又提议去看林长。 陈光标老居士，我们预先没有准备礼物啊，我自己带了一串念珠也送给他，表示敬意。所以在佛菩萨面前，我们表示自己的敬意，要修供养法了。 更以香花衣服啊，饮食一切玩具啊，供养菩萨。过去有人读《地藏经》，读到这个香花衣服饮食供养，他还没什么问题。这叫玩具供养菩萨，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注解的这个注丹经注，表游戏神通啊，所以玩具能不能供佛？能够供啊，表游戏神通，表这个意思啊，所以主要呢是借这个。

仪式表自己的诚敬，啊，他这个地方讲的表法好，啊，严谨易赅，家务讲义，祭祀显心，佛菩萨面前供养啊，是这个意思啊。香取清远前头啊，像是清香远闻呐、啊，花表圆满悦色、啊，没有一个人不欢喜花。花代表欢喜啊，那么完全是从这个相状上来说啊，衣服仅吉人不舍啊，就衣表忍辱啊啊，饮食行慧命长存啊，表这个意思啊，玩具长游戏神通，这是举几个例子啊。前面我们曾经讲过，香表性，表界定，表无分法身啊，都有清香愿闻之意。花表六度生命，此地是表慧命啊。那么这是至心忏悔啊，修沉静的仪轨。那么再以净水一盏。这供在佛菩萨的面前，供多久呢？一日一夜啊，然后合掌请佛啊，供一天一夜了，你把这个水喝下去，回首向南，地藏菩萨住在南方。临入口时，至心郑重，这个意思，注解里面都说得很清楚。啊，净水是戒云发挥，啊，供这一杯净水。一定要晓得，心要像水一样清净，要像水一样平等，清净平等心就发挥嘛。哎，你把这杯供水不要倒掉啊，你要喝下去啊。啊，所以供水最好供什么？开过的水。供凉开水，哎，你可以喝吗？哎，你供的水的时候是可以喝的。那表示啊，我接受，我认真要学习，表这个意思啊，而不是每天佛前面那个水换一换都倒掉了。那么这些呢，都在日常生活当中看你的用心呢。啊，在这四项上，就看你用的是什么心。这个心呢，就是至心正重。

啊，他跟你说出来，啊，注解里的好啊，啊，智者要水也，落水也，仁者落山呢，智者落水，啊，水有洗净污染的这个功能。用这个来表示，啊，我们贪嗔痴是污染的，《无量寿经》上教我们习心易心，啊，用什么方法来习心呢？净水也，啊，就是清净平等的水来习我们的心啊。改变我们以前错误的行为，叫意性。啊，注解里面有说，以静来治浊，以正来治邪，啊，正邪断绝，治水为正，表这个意思的。所以你要懂得表法，不是说你天天喝了这个水就开智慧了，哎，你试试看，你喝上三个月看看开不开智慧，还是不开智慧啊。因为你外面是相啊，你是表象啊，表里要一如，你就开智慧了。你天天供水，天天喝这个水，啊，没见到的时候，清净心、平等心，啊，一定要把你那个心的不平，洗成平静，啊，心里面的污染洗成清净，你智慧才开啊，啊，表里一如。才能起得了作用。啊，每一天喝水，还是贪嗔痴慢，还是自私自利。啊，这个智慧怎么能开呢？啊，你的业障怎么能消除得了呢？啊，一定要懂表法的意思。啊，那么懂得表法意思，我不喝这个水行不行呢？当然行。啊，不是不行。为什么要喝水？珍重。啊，这个在四相上表示出你的诚敬，取这个意思。啊，那么修这个法的时候，要慎五心酒肉邪淫妄语嫉妒杀害，换句话说，一定要修十善业。啊，不但要修十善业了，还要断五心。各位要知道，五心是蔬菜一类的。荤菜啊，你看荤是草头啊，啊，吃肉不是叫吃荤的，那就搞错了，肉是心，叫荤心，

先看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求者拐月，或多病疾，或多凶衰，家者不安，眷属分散，或诸横刺多来无声，睡梦之间多有惊怖。如是等人闻地藏名，见地藏行，至心恭敬，念满万遍，是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即得安乐，一时丰仪，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到这个地方是一段这一段呢是讲转悟业道，如果对于佛法能有相当的契入，佛讲的话我们就能相信。道理在哪里？原理是在境随心转啊，是心能转境界，不是境界转心啊，还是这一个原则啊。如果我们真正能做到心转境界，哪有不如愿的事情啊？我们看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再叫着观世音菩萨，就是另外一个段落的开始。若未来世，我们在这篇经里面所看到的，佛都是对末法众生所说的。

这个救度苦难之事，不但是付诸给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也有份。留住人等呢，一时不足，求者怪怨。在现代这个世界，灾难频繁，这些事可以说是天天都能够见到。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五世界来积习恶业之所感召的。可是这个说法虽然是真实，现在世界人不能接受他不能相信的。在古时候，由于世代相传的教诲，能接受的人还有。现在将古德的教诲啊完全舍弃掉了，以现代人自己的创意、自己的想法做法，以为是正确的，反而认为古圣先贤的教诲呀，那是过去了，不适合时代，应当完全舍弃了。那么他的新的这些思潮、新的想法、新的做法，结果如何呢？是值得我们深深去思考的。现在人不相信六道轮回，不相信因果报应可是这些报应的事实摆在面前。我大陆去观光旅游，走到上海就觉得太冷了，受不了了，就回去了。北方的天气比上海要冷多少倍呀？这些人都受不了了。居住在东北的这些同胞，他们怎么办？我们送了10万套寒衣那边有电话告诉我现在已经分发出去有10000多套我是叫他们一面做赶快就送不要等通通做好再送，做多少立刻就送多少那么他们得到的人都很欢喜，我们做的是全新的，不是买旧衣服去整齐，但是送到灾区，这些同学们回来之后都痛哭流涕，什么原因呢？看到灾民太苦，现在没得吃。

啊，在饥饿的边缘，这怎么办？啊，衣服有了，没有粮食啊。啊，我问问，粮食能不能买得到？可以买得到。现在中国北方的粮食禁止出口，啊，可以内销，而且价格也不贵。啊，他告诉我，现在这个灾区是以这个包谷米呀为这个主食了。现在的价格一斤只有4毛钱。人民币4毛钱，那么旧历年快到了，啊，我们还送一些面粉，我叫它救灾要紧，啊，他们跟我商量，能不能把棉衣减少一些卖粮食？我告诉他，棉衣还照做。啊，加紧照做，粮食照买，啊，不做的钱我们想办法，啊，救灾要紧，啊，灾难的根源我们知道啊，我们了解，但是说出去人家不相信的，人家不能接受啊。所以读这一段经文，以为念念地藏菩萨名号就得度了，就得救了，哪有这个事情？谁相信？啊，我们今天发心来救灾，这是治标，我不是治本的。佛在此地这个教训，这是治本的根本的救济，前面这一段这是讲的灾难，啊，这些灾难就在我们现前，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疾病凶衰，啊，家宅不安，眷属分散，啊，灾区有不少人，逃难到他方啊，啊，横尸是意外的灾害。睡梦之间都有进步，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呀，青莲法师在这个注解里面也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他在这个里头说的，他说这一些灾难是由于叙事的惊叹呐，只有精神之祸患啊，在这个注解倒数啊第四行啊末后一句说，此有叙事之惊叹，只有精神之祸患。所以佛告诉我们，我们在六道这一生能够得人生，啊，得人生这叫影业。

取僧众曾经修过无戒十善，因为这个因缘引导我们到人道来脱身得人生。可是虽得人生，每一个人呢富贵贫贱不相同啊，这一生所遇到的祸福不一样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叫满业。法相唯识里面讲得很清楚很详细啊，满业是过去生中啊所造的善业跟恶业，许是造作善业，你这一生的福报啊，衣食丰足，所求如愿的。如果许是造作的是恶业啊，你就会感受啊。这衣食不足啊，念求不遂，遭遇这些艰难困苦。可是这个事情虚实造的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如果不是佛陀教导我们，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业因果报？不明了业因果报，于是产生怨天尤人啊，认为老天爷不公平啊，这些世间人对不起我啊，起怨恨心了，又造恶业啊，恶业怎么能改变这苦报呢？这个不可能的啊！所以世尊在此地教我们啊，如是人等，这些遭遇灾难的人呢？应当要觉悟。闻地藏名，见地藏行，我们在这个经里面讲的很多。地藏是表什么？表孝敬。听到地藏菩萨名号，见到地藏菩萨形象，就要升起孝亲尊师的心。这个就能够啊转业报啊，改心理就转业报啊。孝敬是一切善法的

佛家讲的三善根，无贪无嗔无痴，还是以孝敬为基础啊。所以《观无量寿佛经》，佛教给我们修学啊，第一句就是说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四句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里头所教的啊。这一部经典实在讲就是讲这四句话啊，我们听到地藏菩萨名号，见到地藏菩萨形象，佛陀的教诲在我们心中油然而生啊，念头转了，这个境界就能渐渐转了，这个要紧的啊！大家遇到灾难，我们全心全力来救助这一世人啊！可是世人对我们这个做法生起感激之心，对佛陀的教诲把它淡忘了。我们这个救助一时算不了什么啊，佛陀的教诲呀是根本的，永远解决的。你说这个恩德多大呢？啊，几个人能体会到？几个人知道这个恩德？这一次在灾区我们也响应灾区同胞们的呼唤啊，告诉我们许多学校在这次洪水里面被冲毁了，我们要发起建十个中学二十个小学啊，使学生们能够恢复上课啊，我们建的中学都叫慈光啊，他们答应我们给学校秘密啊，我们饮水思源呢，自己能够明白这个道理，这老师的教诲啊，我们念念不忘老师的恩德。那么我老师一生的事业是在慈光图书馆啊，他办了一个图书馆啊，这个名字叫慈光。我们今天在大陆上建学校用慈光啊，纪念李老师啊。小学的名称我们用孝廉是发扬地藏菩萨的本愿的啊，地藏菩萨表孝道，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家的孝经啊。
佛法是从这个地方建立的。但小学教育是教育的根基，在中国古时候，孝廉是对于秀才的称呼。这个意思很深的，希望从小培养他孝心，培养他廉洁。廉洁是不贪的，不贪是三善根的。人能做到不贪，自然就连带有不嗔不痴。贪不到才成慧嘛，贪得他怎么会有成慧心？所以中国这个廉洁的意思就含着有佛法的三善根。我们用这个意思来给小学命名。我们希望有能力的同学们大家来赞助，这是第一批。我们建十个中学，二十个小学。第一批建在北方，我们修学这几十年来，得力于韩馆长的扶持。他是大连人，所以这三十所学校建在北方也是报答他护法之恩。佛教导我们知恩报恩，我们希望将这个精神发扬光大，不但将来能够帮助中国各个地区，我们也要帮助全世界些苦难的人民。我们的能力很有限，只要有真诚心去做，必定能得佛菩萨的帮助。人的力量做不到，佛菩萨有这个力量。这个正是李牧云居士常讲的，我们没有福报，阿弥陀佛有福报，我们没有能力，阿弥陀佛有能力。我们以真诚心清净心、大慈悲心来修学，自然能得感应。那么在这一段教导我们修学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至心恭敬。青年法师注解这个注得好，我把他这个注解念念。至心恭敬，说彻到云底也。可见的这四个字含义的深广，彻到圆底。圆底是什么呢？

是真心，是自信。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虚空法界，一真庄严，唯心所现。所以心是虚空法界一切万法的根源，至心恭敬呢，就达到这个根源。至心是真诚到极处啊。为什么要用这一句？这一句是能感啊，这感应道教啊，消除一切灾难，见相不着于相，明其真实终极，方悦之心。这几句话好啊。那么由此可知，世间一般人遇到灾难，纵然都在这个经，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啊，苦苦地哀求佛菩萨保佑他，也未必能济世。未必能真的有效果啊！什么道理呢？没有做到至心的啊，闻名惑于名，见相着于相，这把感应的道阻塞了。所以苦难的境界依旧转不过来。可是人要做到这一点，实在讲，用现在的话来说，得相当的修养啊。在佛法的术语是，那不是凡夫啊。为什么呢？他智慧开了，唯有真实智慧，才闻名不惑于名啊！不但是佛菩萨的名号，你不迷惑，世间所有一切的名相，你都不会迷惑。名不迷，一切名都不迷；一个相不着，一切相都不着。诸位知道，要到这个境界，那个业就消了，境就转了。几个人能做到？所以许多人读这个经啊，觉得经不灵，觉得地藏菩萨经讲的是不错，但是事实上不管用啊。见不到效果啊。道理在此地啊，不是佛说的没有效果，是我们没有懂得佛的意思。那么经过祖师大德这一解释，我们明白了一些了。

不是真的透彻的明白呢？还有问题啊！所以下面才叫你啊，念满万遍啊！念满万遍是什么意思呢？多次的熏修。希望你能够悟入这个境界，给你讲一遍两遍有什么用处啊？你还是迷，还是惑所以经要常常读，要常常讲，最好啊还常常讲啊，讲比读的效果还殊胜。我自己是个凡夫，是个中等根性的人呢，不是上根立智。今天能在佛法得这么一点利益，没有别的，就是靠天天在讲经。每讲一遍，我对自己来讲是熏修一遍。我讲了40年了，40年天天不断的在熏修啊，才有这么一点效果啊。所以我感觉的讲比读效果还要殊胜。深深体会到教学相长啊，明了菩萨为什么那么样热心的去教化众生，原来是为了利益自己啊。你没有一个热忱教化众生呢，换一句话是你就没有办法自立啊！自立决定是建立在利他的身上啊！不但解门如是，行政亦复如是。我们看到有人家有苦难，不能全心全力地帮助别人。我们自己的这个灾难呢，也转不过来了。那么换句话说，你热心帮助别人呢，就是帮助自己，你自己的灾难消除了啊。所以真正消灾免难呢，是热心全心全力帮助人肯真正去做，你解悟的再圆满，你的灾难还是免不了啊。这个道理啊，你们仔细去想想啊。所以至心恭敬念满万遍呢，这个意思很深很广啊！佛所说的话了，真实不虚啊。下面这是讲的果报啊，事诸不如意事。这个不如意事，就是像上面所举的例子。一时不足，所求不能如愿，疾病凶衰，不安，眷属分离。

啊，这些等等不如意思啊，渐渐就消灭了。佛用渐渐呢，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长啊，看你自己用心的程度啊，看你自己熏修时间的长短，啊，这个灾难有很短时间就消除，有很长时间才能消除，啊，这完全看我们自己了。啊，自己如果能够顿悟，如果能够勇猛精进的修学，那么在短时间之内就能看到效果，啊，这个灾难呢就消除了，积德难入，啊，一时风仪，啊，风是风足，仪是增加，啊，不但自己足用了，还可以有多余的帮助别人，啊，乃至于睡梦中啊，习得安乐，那个梦中一些噩梦啊，也就没有了，啊，这身心安稳，转祸为福，啊，所以他这个课题里头讲的修善消灭难路，

这个字对现代人来讲呢，还得加几个字才行，否则的话修善把安乐消灭掉了啊，这个就产生误会了。修善消灭诸不如意事啊，即得安乐啊，这个意思就很圆满了，大家了就不至于误会了啊。所以这一段这个警训对我们现在人来说迫切的需求啊，我们一定要很认真努力啊去做啊。我们今天看到别人有灾难，说不定啊明天我们自己就遇到灾难啊。我们自己不能关心别人，到我们自己有灾难的时候谁关心我们呢啊。我们不肯帮助别人，我们自己有灾难的时候谁来帮助我们？要懂得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我们希望自己有难的时候有人来帮助我们，来安慰我们，我们看到别人有难就要去安慰别人帮助别人啊，你才能收到这个果报啊。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佛赐观世音菩萨，若未来时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因至身，那水陆。

险道，啊，就是在你水路险道旅游的时候能够得到平安。在经文里面，诸位要留意看看，你就能看得出来。你看前面一段，佛叫做观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啊，你看这一段呢，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每一段经文，你仔细去注意一下。如果是善男子、善女人，遇到灾难可能性少啊，啊，所以没有加善，有助人等意识不足啊，啊，如果真正是行善的人，这个遭遇会很少。所以我们在经文上每一枚是一个这个一字一句都要留意，那么这个地方是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善字前面跟诸位讲过啊，最低限度要做到敬业三福的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佛才称他做善男子、善女人。那么善男子、善女人的果报，诸位要细读《了凡四训》就明白了。了凡先生确确实实把这四句做到了，这是我们的好榜样啊。那么这是说他要出远门，出远门呢当然是有事情啊，祸因至深啊，至深是为了他生活，啊，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家庭的生活，外出谋生，或者是公司，啊，这个公家的差遣，或者是私人的事情。啊，私事，啊，像这个探望亲属，啊，访问朋友私事，啊，你或者在朝廷里面做官，现在是公司行号的职员，派你出差，这公司，祸因生死，死是奔丧。啊，生呢？是家里面的这个生小孩了，这是喜事啊，回去探望啊，或因急事啊，这是临时有急事情，那么这是说明外出的原因啊。那么现在还有呢，叫观光旅游。那这个里头所举的不在这里，啊，观光旅游，入山林中，啊，就是你旅行的时候，你经过这些山林，啊，或者要渡过

江河或者是大海啊，这个大水啊，像湖泊一类啊，或经险道，险道里面包括这个地区有猛兽毒蛇啊，或者是有强盗抢劫的啊，那么这是险道啊。险道在过去陆地有这个火海里头也有，所以有海盗啊，你要是遇到的话的时候也很麻烦啊。那么现代交通比过去便捷了，旅游比以前人实在讲要舒适太多了啊。可是交通的事故啊，交通的这些灾难我们也常常听到啊。如何能够在旅游里面保平安呢？可以说是所有出外旅游的人呢都期望啊。那么此地师尊教给我们修学的方法，请看经文：世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号万遍，善男子善女人啊，怎么念法呢？还是要至心诚念啊，诚心诚意啊，念地藏菩萨名号。

青莲法师注解里面啊，跟我们说的啊，我们把这个注解念一念。此显称名之意啊，这师尊教导我们，世人通知九界，哦，那不单单是指我们人道啊，九法界就包括菩萨在其中啊。他底下说了，以初地菩萨尚不灭虎狼之难，那何况菩萨以下的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你为什么会遇到这些灾难？四法佛法都告诉我，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的啊，这个虎狼狮子，你过去是跟他没有结怨，他看到你理都不理，他不会伤害你。他伤害你，过去总是跟他是结了怨的。啊，你是初地菩萨，你遇到冤家他也不会饶过你啊。这个要知道啊，所以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啊，安世高

实在讲也是实现的。他究竟是何等人无，我们不得而知。他到中国来还两次命债，这个在他传记里面记得很清楚。所谓是欠命一定要还人命，欠钱一定要还财，没办法的，因果通三世啊，说谁占谁的便宜，谁吃亏了，没这个事情。说占便宜说吃亏呀，那是世间人只看到现前这一段，没有看到前后的因果。如果看到前后因果才知道。事实的真相。所以我们要是遇到这些事情，别人占了我们便宜，我们笑笑，不要把它放在心上。我们吃亏上当了也无所谓，一切都做还债项。我这个债消了，一笔勾销了，蒙受什么样的冤屈，都要做还债项啊！绝不怨天尤人啊！自己修得再好，

如果在这个时候怀疑，我一生做好事还要遇这种果报，你心里面有怨恨，你这个灾难呢不会消除，福报不会现前。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要明了。决定相信佛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认真的反省检点，不可以以为样样都是别人的不是，这是修行人最大的过失。真正修行人时时刻刻认真检点呢，一切是自己的不是，别人难有不是处啊！过失都在自己啊！这个样子，认真努力去忏悔，改过自新的这个菩提道啊！才一帆风顺的，才减少障碍。那慧能大师教给我们的话非常有道理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故。这两句话不是普通人能够说得出来的啊！那么换句话说，还见到世间有过失，自己没有过失，别人有过失，你修学就有困难了，你就有障碍了。啊，什么时候？真的能做到不见世间过，只见自己过，你才算真正有进步，真正消业障啊，转祸为福啊！纵然不幸，生命呢，失掉了。遭人陷害或者被人杀了，也是转祸为福啊！为什么呢？你决定生到好处啊！啊，你学这个身，再受这个身，比现前这个环境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呀！即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必定升天道，享天福去了。啊，假如遇到灾难，一念怨恨心，灾难不能避免，而且堕落三途。你看这个地方啊，差别多大。一跟四我们都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摆在我们前面呢，是十法界了，十法界是十条道路啊，有智慧的人这个十条道路是自己选择，选择好道啊。

只有一些愚昧无知、自以为是的，他不懂得选择，那堕落在恶道。我们能够明白这些事理，这是佛菩萨祖师大德的教诲，这个功德就太大太大了。如果我们没有遇到佛法，哪里会知道呢？遇到这些灾难，我们怎么会心能平得下来呢？今天能够平心静气观察世间，都是得力于佛陀的教诲啊。所以佛菩萨三宝的恩德了，实在讲超过父母啊。这个下面，这是你所得的利益，所过土地归神为护，行住坐卧永保安乐，乃至逢遇虎狼狮子，一切毒害不能甚之。你平常就能够断恶修善，你是善男子善女人，在你旅行的时候又能够念地藏菩萨名号万遍，加修地藏菩萨法门这个加修是怎么个加法呢？加强孝亲尊师，断恶修善，加强对一切众生怜悯慈悲救助，这个就是加修地藏菩萨法门你就在旅行当中你能够得到天地鬼神的保佑所在之处你都能得安稳即使遇到灾难，灾难也不会让你受到损害。

世尊在此地教导我们的，这都是举例说了，实在讲，依照经典教训方法修学，利益了无量无边，那你说得尽呢？讲到这个地方呢，这是总共举了八个例子，后面佛做了一个总结，总说利益无尽。佛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阎浮提是指我们这个地球。实在讲，这一句话是世尊特别为我们强调的。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对净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都有大心。

明日啊，不仅是我们这个地方啊，因为佛对我们说话呢特别强调，若是你助众生见闻利益等事，不轻戒中说不能尽呐、这是真话啊，绝不是像前面呢举的这几个例子啊，真的利益了说不尽啊，这见闻利益了，见地藏菩萨像，闻地藏菩萨名啊，利益了太多太多了，说一百劫，说一千劫都说不尽这个小注里头啊，举地藏十轮经啊，地藏菩萨有三部经，除这部经之外还有十轮经，他举十轮经上几句话 来说，我们把这个小注念一念，此戒，这叫总戒啊，地藏偏向引福之意啊，这是世尊说法特别的强调。摄论经上说，皈敬地藏者所求皆满足啊，具足施功德，悲悯诸众生，假使不戒中暂说其功德路上不能尽，故戒当供养。那么这是说地藏菩萨布施功德了啊，悲悯一切众生，归敬地藏的人一定要效法地藏行，如果不能够尽心尽力效法地藏菩萨，不叫做真正归敬啊，真正归敬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啊，这一点特别要紧啊，不能说是我口里恭敬，天天礼拜啊地藏菩萨啊，见到一些众生苦难，不予质问，那就错了。即使自己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啊，也要读经啊，持持名号啊，以这个功德至心回向啊，至少你要做到这一点啊，那是什么？真正没有能力帮助啊，如果有能力的时候一定要尽到你的力量啊，你有十分的力量，但是你只尽到了九分，你并不圆满了 啊怎样把它做到圆满啊，才是真正修学地藏法门，才是真正的归敬地藏菩萨请看下面经文，是故观世音如以神力留步世界，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
永受安。

世尊劝观世音菩萨啊，要流通声音部这个经典啊，流部就是演说，流通这一部经典呢，你要流通，你自己一定要修学，你自己一定要做到。啊，如果你自己做不到，你流通呢，也有功德。是转祸为福啊，比较上困难啊，没那么快速。你自己固然依教奉行，转境界来得快速。你现在流通印经是最好的方法。古时候流通很困难，古时候就写经啊，没有印刷。我们看看这个古时候文字的记载啊，有一些大富长者啊写经啊，请这个一些念读书人啊，请人来写经啊，写一部写十部再有力量的人能写一部部就很少了啊。那么多半写的这个经呢，送到寺庙里面供养啊，寺庙有藏经楼啊，供奉在那边啊，为给人家读诵啊，也有人到那里去抄写的抄经啊，这是古时候啊，印刷不发达的时候，非常困难啊。是在写经的时候，在民国初年啊，还有写经的啊。到现代呢，这写经少了，印刷术发达了啊，所以我们做流通的这个功德。越来越方便啊，你想这个注解啊，青年法师是康熙年间人啊，在那个时候已经有可以刻木板了啊，用这个木刻板的印刷了啊，刻满再一个字一个字刻啊，印刷，你们如果到南京金陵刻经处，你就看那个线装书，还是一张一张在刷，完全是人工啊，用毛边纸来印刷啊。一个人做一天的工作，我去看过，我说你能够印多少本呢？他差不多印8本。啊，那个大本没得我们这么厚啊！啊，线装书诸位晓得，啊，一天可以做8本这样子。啊，那有现在机器做的方便。啊，所以我们现在流通呢，这个册数啊，都是以10000册做标准。啊，每一次印的时候至少是10000册。过去方便太多了啊，那么现在讲义可以留下录像带啊，录音带啊，可以做成 CD 啊，这都是流布事件。

佛嘱咐观世音菩萨流通啊，我们听了之后啊，更应当努力呀。这部经典所说的，确确实实能够挽救末法九千年的劫运。非常重要啊！末法九千年，我们在这个经上读到啊，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啊，把弘法一生这个使命委托给地藏菩萨，这个意思就说明末法时期能够挽救劫运的、度一切众生的、让一切众生呢不至于堕落在恶道，就是这个方法啊，就要靠这部经典呐。令娑婆世界百千万劫永受安乐啊，这留步这个经的效果。生最重要的是切机切理啊，这个不仅是从世尊真如自信当中流露出来的教诲啊，不单是大臣啊，我们仔细去观察，他的确是大臣当中的大臣。无华严无量寿经无二无别，实在是一体的，这是其理呀。而经中所说的境界修学的方法，更是契合末法时期众生的根基。啊，所以在末法时期我们修学以哪一部经为主，为主修的啊，我们一生专弘的，这就自己就清楚就明了了。这个这一段呢叫长行文，这篇经里面后面有重诵，重诵的意思有两种，一种是佛讲经说法的时候，听众啊有先来后到的啊，不像学校上课啊，到时间同学都到齐了，佛讲经不是上课，有先来有后到的，先来的那前面都听到了，后来的前面没听到。如果是很重要的开始啊，佛一定不辜负后来的这些听众啊，要把前面所说的意思简单扼要的再说一遍。这是照顾后来的人。另外一个意思，这个诵

啊，记诵啊，必于记忆。啊，前面说的很多，怕听众啊记不得，所以用这个记诵的方式啊，再说一遍。方便大家了记住，如果记不住，你就没办法做到啊。啊，所以对于佛的教诲，我们常常读诵啊，就是要把它记住。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呢，就会想到佛的教训啊，我这个念头，我这句话，我这桩事情该不该做啊，一切都以经教为标准啊，这个叫做如法修行啊，依教奉行的记诵的用意在此地啊，请看经文。二是世尊二说偈言：吾观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烁难尽，见闻斩理一念间，立业人天无量寺啊。那么这是第一首，第一首这是总赞啊，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功德不可思议啊，无观。无是世尊自称，这是以佛言来看的，不是普通人的啊，佛所就看到的啊，看到地藏菩萨的威神力。他的威德，他的神通啊，帮助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啊，现在这个世间众生灾难很多，地藏菩萨有没有帮忙呢？地藏菩萨的威神力又如何来展现呢？我们要晓得，地藏菩萨威神力确确实实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自己没看到啊。不解，我们不信，我们不能奉献啊，地藏菩萨对我们来说空过了啊，他的威神力是什么呢？就是地藏三经经典里面所说的道理，所讲的方法啊，所设的效果，这是地藏威神力啊。一切众生啊，前面清莲法师讲的九法界众生啊，你能够读诵，能够意念，能够依教奉行，没有不得。

恒河沙劫说难尽呢？这是佛讲的，佛说都说不尽。啊，前面讲这个百千万劫，恒河沙劫说难尽。啊，见闻感理一念间，利益天人无量事。举一个例子，你见地藏菩萨的像，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哪怕只在一念之间，这一念之间有没有利益？有，阿赖耶识啊，落了种子了啊。可是这个利益呢，现在不能现行。不能兑现，金刚种子种下去了，不定呢，在来生后世遇到这个缘，你能信能解能行，那个利益的事情就兑现了。就像《法华经》里面佛讲的一个故事啊，这九年界前有一个樵夫啊，在山上砍柴，遇到一头老虎要吃他，他爬到树上叫了一声南无佛。九年界前啊，这死了释迦牟尼佛出世时候啊，这个人啊，也正在这个时候的人生与佛法，想跟释迦牟尼佛出家啊，释迦牟尼佛叫他的这些大弟子来看这个人能不能出家，出家要有善根啊，佛的弟子都是阿罗汉，都有神通，能够观察过去无本事，他这个人大家都说这个人不能出家，过去无本事都没有种过善根，与佛没有缘呐、啊。佛才说了，无量劫前他念了一声南无佛，就这一个一句南无佛，这一生可以在我这里出家啊。后来他证阿罗汉果。这就是利益人天无量事啊！啊，所以这个世间人呢，虽然现在还要遭受大灾大难，啊，佛菩萨真正有慈悲心，让他见到佛像，听到佛菩萨名号，啊，给他种这个善根。往后必定得度啊！那么如果他有善根啊，像前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那就很容易得度了，很可能在这一生当中，他就能消灾免难，就能念佛往生净土啊！往生净土就是去做佛。这比什么都殊胜呢、啊、他就做佛去了。再看第二首、啊、第二首是转衰相、啊、若男若女若龙神，道尽应当堕恶道，至心皈依大四圣，受命转正除罪障。那么第一句说明了，就是九法界众生啊，这个
包括的范围非常之广啊！啊，男女人间啊，天上啊，啊，龙神啊，这是指六道了，啊，通指六道。到一切众生报尽的应当堕恶道啊，这一生寿命尽了啊，造作一些恶业他要堕恶道啊，至心皈依大师圣，这要紧就是至心皈依这四个字，以真诚的心，归是回头啊，断一切恶是归，修一切善呢是依，依照菩萨的教诲去修一切善。确定不失啊，请一个法师在佛菩萨形象面前磕几个头啊，给你念个皈依偈子啊，给你一张皈依证，你就皈依了，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

皈依实在讲就是回头是岸了，你真回头了啊！一教修行，你心里念头转了，境界也就转了啊，境随心转嘛。寿命可以延长，罪业消除，转祸为福啊！所以这时候叫转衰相。再看下面呢，有三首，这是诵世僧偈。是父母恩爱者，未知魂神在何处，兄弟姐妹及诸亲生长以来皆不是。这是这个时候啊，说明你所想念的这些事，的家亲眷属啊，是在你很小的时候就过世，长大之后啊，常常想念他们啊，不知道他们的容貌啊，但是这总是有亲情。你常常意念啊，那么可见的人心的厚道啊，现在人比较少了啊，只贪图眼前的享受，一些温情呢，忘得干干净净啊！这个所谓是忘恩负义。

造作万门覆义的这个罪孽，果报也在三途啊，多半在畜生道啊。啊，那么这个是知恩报恩啊，恩情深厚啊，啊这一类的众生。下一首呢，这是教导他修学的方法。或书或画大四圣，悲念斩理不斩舍，就是塑化菩萨形象之后啊，你供养菩萨形象，每天呢，这个礼拜啊，瞻仰啊，相续不断，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身。这个真诚之感呢，佛菩萨就有应啊。这是说明三七日中二十一天呢，至诚来修呢，一定得到菩萨的感应。那如果在三七日中啊，菩萨不现身呢，是你的诚意不够。我们在古书里面常常看到啊，古代的祭祀在《论语》里面就读到，祭神如神在啊，那个神也称之为鬼神啊。鬼神是指什么呢？指自己的祖先啊，是祭祖先的时候，主祭的人啊，古时候叫斋公啊。主祭叫斋公，因为他要修斋戒啊，斋戒三天，三天这个斋公啊，他住的房子就像我们佛门里面的官房一样啊，等于闭关呢，闭关三天啊，这斋戒沐浴啊，这个三天不与任何人接触啊，饮食家人送给他啊，他的三天做什么呢？三天专门想祖先在世的时候，这一举一动啊，一言一笑啊，专想啊，当祭祀的时候就把祖先想来了啊，祭祀的时候就如真的有的时候好像看到啊，这个祖先的身形，听到祖先咳嗽的声音啊，这感应呢，你没有这个至诚，他怎么会有感应古仪里面祭祀斋戒是三天的，吃的是三七啊，这么长的时间，至心在斩理，哪有不感动的道理呢？啊，所以菩萨了，一定现身呐。众生有感呢，佛菩萨决定有应啊。他现身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啊：是其眷属所生界啊，指示你，告诉你，你所意念的家亲眷属现在在哪里。

在十法界，他现在在哪一个法界？啊，众多卧趣寻处理，啊，这纵然他都在卧道，家亲眷属能够这样给他修学，啊，这修行的功德，这回向给他，啊，感应地藏菩萨现身。他就能够脱离恶道。啊，这是什么个道理？诸位能不能想得到？范围不要说大了，人与人间的真情啊，一个人要过世了，世间还有人想念你啊，长时间在想念你，你这一生没白过。如果你走了之后啊，没人记得你了，你空过了这一生啊。你能够叫人家想念你，总有是值得叫人想念之处吧？啊，你要不是真心对人家，人家怎么会纪念你了？不可能吧？啊，所以积功累德就很重要啊。家亲眷属啊，你对于你自己的儿女兄弟姐妹不是很爱护很照顾的时候，他也不会想念你啊。啊，你看我们现在在报纸上看到有很多青少年要问他的爸爸，我不爱我爸爸啊，我讨厌我妈妈，你说怎么小孩这成什么话了？这社会大问题啊。那是我们在报纸上常常看到啊。啊，为什么让儿女对父母起反感呢？做父母的时候没有照顾儿女。啊，大概是忙到自己的事业了。啊，有很多的时候把这个儿女的时候交给佣人去照顾。啊，他感激他佣人。他讨厌他的父母，不喜欢他的父母，啊，用人照顾他嘛，啊，这是值得我们深深反省的，啊，所以人在世间的对人对一切众生要施恩德，佛菩萨为什么能令人尊敬呢？就布施功德了，啊，布施恩德了，啊，所以这是有孝顺儿女，啊，思念父母，为父母修福，依教奉行，像前面所讲的婆罗门女、观摩女啊，亲人纵然堕到地狱也能处理。这个前头有例子，是众多卧趣寻处理啊，若能不退是初心呢？即蒙即获摩顶受身记，这个好啊！啊，你的三七日中悲念斩离不舍，如果能够永远保持下去，那你这一生就能成佛了。这是什么？真诚恭敬道。

基础。啊，这个心可贵也，这个心感动诸佛菩萨。啊，这种心要是永远不退，一教修行，哪有不正果的道理呢？所以这一句是讲啊，现报受记，真的是存亡两利啊！菩萨来给你摩顶受记啊，受记就像现在的预言一样啊，告诉你。你在什么时候你能够证果啊？你得到什么样的成就啊？这个在佛法修学里面是一桩大事因缘啊。所以这部经我们也希望同修啊，真正发心专修专弘啊，但是一定要记住，幕后一定要倒归极乐才是大圆满，否则的话都是得人天福报啊。当然以得人天福报为第一步啊，初步啊让他得人天福报啊，再更进一步劝他念佛求生净土，才真正的大圆满。好，今天讲到此地。

这八个字就是一段。这一篇文字一开始

真相。种善因一定得善果，造恶因决定免不了恶报。那么再紧接着呢，就是天地鬼神的鉴察。这一桩事情古人呢多半能够相信，而现代人呢认为这是迷信，把这一桩事情呢通通都疏忽掉了，所以才会感应的巨大的灾祸。有很多人认为有许多是自然的灾害，不是人为的，这种想法说法了决定是错误的。他不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我们自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跟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都息息相关，都是关联的。这个道理佛经论里面讲得多，讲得详细。如果我们不能够深入经藏，对于这些理事就很难体会得到。再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自然呢就造很重的恶业。造这些恶业自己不知道啊，自己如果知道自己在造业，这个人就开悟了。佛家讲觉悟了，觉悟就能回头，觉悟就能得救啊。所以回头是岸，就能够超越一切灾难。就能够脱离六道十法界，他就做佛做菩萨去了。可是这种根性的人在世间真正是凤毛麟角啊，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人。佛在经上讲的这个人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才会有这个现象。大多数人不觉，所以佛菩萨对于这些人并不舍弃，慈悲到了基础，依旧视线在众生界，在六道，以种种方便启发众生的觉性。一时一生做不到，可以用多生多劫。我们今天在这一生当中能够醒悟，又何尝不是佛菩萨多生多劫的启示？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啊！这正说明了佛是门中不舍一人。

可是，在我们没有领悟之前，没有回头之前，苦海茫茫啊！业报不可思议，有谁知道？眼前我们也看到很大的灾难，这些灾难从哪里来的？业力造成的。谁的业力真正契入佛法的人知道自己的业力，为什么众生不能向善？我们再把范围缩小，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同修不能好好的修行，不能够如理如法的修行？我自己没做好啊，我不是一个好样子啊，责任我要承担啊，不能够推卸给别人。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自度度他，确实做很好的榜样了，这个众生还不能够感悟，那是他的业障深重。我们还继续不断努力帮助他，就像经上讲的，用种种方便呢，长时间的帮助他，总有一天他明白了，他回头了。那我们这教化的功德是有结果的，决定不是白费。感应篇在这个里面讲这些鬼神践踏人间，说了三段，第一段讲天神，第二段讲三世神，三世神是我们佛门讲的世神，神识世神。今天我们看这个两句造神，造神是检查一个人家的，就是家庭，检查一个家庭。前面讲的天神、三世神是检查我们个人，这个是检查家庭。你这一家行善行恶，他都清楚啊。在中国过去民间，每一家都供养灶神的。年岁大一点的人，这个记忆应该很深刻。在过去，中国一般家庭厨房里面呢都烧灶，不是像现代化用电器，烧灶呢，建灶的时候就给灶神留了一个位置，有个小龛，里面供养灶神。那个灶神龛的旁边还有一副对联，我还记得。上联叫上天做好事，下联是下地保平安，
那么习俗是腊月二十四灶神呢就升天了，去报告你这一家人这一年所造的善恶。现在人说这个是迷信的，每一家也不供灶神，不供灶神，灶神还管不管你家的呢？依旧照管。绝对不是说你不供他就不管了，他照管了。所以从天地鬼神的鉴察，我们了解一个事实真相，吉凶祸福啊，都有预兆，有预警啊，预先来警告你。这个预警在我们现前环境里面太多太多了，只要你头脑冷静，你细心观察，几乎我们六根所接触的无疑不是预警。这个预警很不好，很不利，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大转变。我26岁接触到佛法，那个时候我感觉到已经太晚太晚了。我一接触佛法，张家大师就把这些事情交给我，我能相信，我能接受，我能够依教奉行。老师的教诲句句都是真实的，所以我感恩呢，一辈子生活在感恩之中啊。我帮助别人，我教导别人，也是过去老师教我这种心态。真诚清净平等，没有分别，对世间一切人事物没有需求啊！尤其现在年岁大了，晚年了，还有什么放不下呢？要一朝业报，我早就走了，离开这个世界了。

这也是给诸位做了一个样子。诸位看看我这个样子，你应该有所启示。我这一生没有寿命，没有福报。在佛法里面讲的，前世大概是修慧不修福，幸亏有一点智慧，给众生呢结了一些善缘，所以遇到都是很好的善知识，本身就一个条件，我跟诸位也讲过好多遍了。好学，我肯学，欢喜亲近善知识，欢喜读善书，这个是我本身具备具足的条件。没有福报，现在大家看到，我有一点福报啊。上个月玉明法师到这来看我，那个法师会算命的，他给我算了，他说法师啊，你走老运呐，你现在心想事成呐，做什么都顺利，都成就啊。寿命啊也延长了，都没有求啊，我没有求福，也没求寿，往年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讲经教学，看到学生当中有命薄的人、短命的人、没有福的人，李老师特别劝导他们发心弘法利生。老师说，弘法利生是世间第一大福啊！我也是他劝导我，我才走上这条路啊！真有效果，但是一定要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发心。为佛菩萨工作，为一切众生服务，一切众生有福，佛菩萨需要你服务，自然得到诸佛护念，天龙善神拥护啊，你不要去找他，他自然就来了。绝不要自己用心机，要想做什么做什么，那就错了，那就决定造业了。造业是减损自己的福报，这是说你过去生中修集的福报减损了。《了凡四训感应篇》里面说这么多话，实在讲只是说一桩事情，一饮一住莫非前定，都是你自己定的，说明事出事法就是一个大的因缘果报，你明白这个道理，你种善因，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你的果报就殊胜了。学佛
佛就是我们的典型，佛就是我们的模范。佛的心清净平等真诚，佛对于一切众生慈悲爱护，照顾无微不至。真诚恭敬对人对事对物，我们要细心观察，要知道怎样啊去学习。佛不但是言教，佛有身教啊。佛教给我们都是尽善尽美啊，所以切入佛的境界，我们的活动空间就大了。活动空间是净虚空变法界啊，你所想的、所考量的，绝对不是一个小圈圈，绝对不是一个世界。而是无量无边诸佛刹土，这个胸襟多大，正所谓是量大佛大了。所以佛的佛慧圆满，没有不能够包容的。我们今天说一个道场，几个出家人住在一起，彼此互相不能够相容，他还有什么福报？他那个福报可怜了，太小了。想尽了，三途去了。这些四理的真相，我们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了。造神真有，绝不是假有。不但造神，这一个家庭里面鬼神很多啊，门有门神呐。啊，诸位要是念念礼记，你就晓得。啊，原来是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里头都住的有鬼神。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啊，人没有看见，鬼神看得很清楚啊。啊，明朝，于敬义居士欲造神器。这一篇文字是他的同乡记录的，全都是事实。这篇文字复印在《了凡四训》的后，我们过去曾经讲过一遍，也讲得很详细，可以做参考。

玉造神不止于敬意一个人啊！我们在古时候古人的笔记里看到很多，他这一篇写的最详细，写的最精彩。印光法师把他流通啊。 读书人、修行人，往往自己以为很善良，别人看起来，哎，你也很不错，每一天都是做些善事，说好话，行善事，于敬意早年亦复如是，但是一生。 贫穷潦倒，自己以为自己都行善，没有做过什么恶，老天爷这个果报不公平，造神很慈悲，造神知道他是个读书人，点化他，他能接受。 他能反省，这才是善。告诉他，你的行为好像是善，你的念头太恶了，意恶，你自己不能够反省的，因为你念头恶、意恶，你所行的善都不是实在的。 都不是真的，所以天地鬼神鉴察，你从年初一到腊月三十，没有一桩是真的善事，全是敷衍、假的，做样子给人家看的，假善呢，不是真善呢。造神给他这一点，他恍然大悟，他才真正晓得。

人造作恶业不怕，怕的是不能回头，怕的是不能觉悟。肯回头肯觉悟都有救，个人如是，家庭也如是，社会国家世界都是一个道理。那么现在劫难现前，大家都知道啊，这劫难有没有救呢？决定有救。从哪里救起？从人心救起，从自己心里面救起。自己的心必须要做一个大转变，断恶修善，破迷开悟，就得救。希望我们大家要认真，要努力，要改过自新，不但自己得度，也帮助了别人。这个才是莫大功德。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哇来。

大家好，我是顾杰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四大名庙，不是庙，这四大名点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0: 原来这个扁担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石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籍，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啊，台湾府城隍庙哈，创建于西元1669年哈，大概在明末清初哈。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哦，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有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啊，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于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啊，多为善哦，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哦，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联一样哈，为善不昌啊，祖上有余殃啊，殃尽则昌啊；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
2: 那就是一种因果。
3: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0: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啊，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8个神明，那8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

0: 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1: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2: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啊，做得栩栩如生。啊，我们小时候，啊，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啊，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0: 现在知道这个而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1: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魏仲达的善恶簿子，老师有问题。
3: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汗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太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啊，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老师 有问题。
3: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舍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1: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4: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那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呢，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呢，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的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啊，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啊，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多计，小则多算啊。人有过失， 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啊，不是一般的法律。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4: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呐，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加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0: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一

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

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嫁，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检查。

财，挥礼烹宰，善弃五谷，劳扰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惭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亏益之财者，

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 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

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

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呐，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啦，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

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才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

0: 行至深夜，并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

0: 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迹，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我以为这是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波婆，
1: 我体快摇，舌打爽，佛教的四种弟子，向前功自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众，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宁静，专贵待人，以高品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宝，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电话，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2年的，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这些老王上跟我说呀，不要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些情感是虽然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0: 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

0: 诗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啊、哦，那时候你几岁啊？
1: 我十二岁。我回要饭了。
2: 十二
1: 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了？
1: 20岁。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春节老佛上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我也念佛。
2: 我也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

0: 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这个事情，在这儿里有三间屋，我疼啊疼，得了三间屋，俺就是，俺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现在我也都爱睡吧。
2: 头一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2: 他
1: 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
2: 当
3: 真
2: 了，
3: 太
2: 当
3: 真
2: 了。
1: 搁
2: 那开城
1: 里了。搁当院儿了，七月初搁病老百姓都搁家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那会儿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稀里喝。
2: 稀里喝喝。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个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睡。他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先坐，我说你。你可不是谁人儿，他住个谁人屋？住个，原上谁人？谁人了啊？人一发的，这边谁？长出了一口气，我兄弟。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

0: 是楼分了三人的，提供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土著，他爷是有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还姓都那姓。
1: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0: 啥时候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0: 没讲过。
1: 啊。
0: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头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风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在济南的口咱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喝剩的，一个半烟儿的，个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那谁学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1: 团建
5: 了，
1: 今天
4: 来
1: 个
4: 寺院，
1: 来个寺院，漂亮开，漂亮开呀！你当
0: 时那队长
1: 的今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佛。
1: 啊，不要呢？搁谁呢？
0: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

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

0: 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贤公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
1: 是人就是说
2: 抽地图手都酸了，
1: 死
2: 了，
1: 死
3: 了，
1: 死
3: 了，
1: 死
3: 了，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们，再好好念佛，再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啊！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是，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风就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止啊，天这还过了，血出牙的，那血出出牙，不血出牙的，那打一个老债务，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费了给你，讲起大个事，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
4: 阿弥陀佛。
1: 不讲究，这说话
4: 有六十分钟，六
2: 不要这说话，
4: 刚才就
1: 这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1: 这一说，
4: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说。

0: 生辈子生辈子是
1: 曾文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被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2: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3: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带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忍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4: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惨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

0: 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斋之日， 我辈凡夫从未察觉。

0: 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直接都
2: 说
1: 的，
2: 真是
1: 个硬实啊，不咋硬实，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着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走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宫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我是富。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闲宫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闲宫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闲宫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 到场以后

0: 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院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

0: 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士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占僧地》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纤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五戒第四条，妄语戒。我们学习了前面一大段经文，这个第一大段的经文主要是讲犯了大妄语这个戒，大妄语戒。大妄语戒在佛门里面最严重的就是畏证严证，这个是以证得圣果这个上面造的大妄语罪。

在戒经里面呢，这个戒罪是最重的，未证严证，自己还没有证得圣果，说自己呢证果了，动机啊无非是希望啊得到大家的恭敬供养，我们一般讲的名闻利养啊，争名争利啊，争取名闻利养，那么造了这个大妄语的罪。那么在经文里面啊，给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啊，就是还没有证阿罗汉啊，说证的阿罗汉果了啊，或者呢，给别人讲啊，他已经快证阿罗汉果啊，就是像阿罗汉啊，乃至呢啊，说证得三果阿那含啊，像阿那含二果斯陀含，像斯陀含初果须陀洹，像须陀洹，这个在小圣这个修正的位次啊，有四果四相。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啊，那么见到说这个他自己得禅定了。啊，得到色界禅定啊，无色界禅定啊，或者给人家讲这个啊，他这个修安那班那啊，修不净观成就了，这个也犯了大妄语啊，或者讲这个见鬼了。啊，见到龙了啊，夜叉啊，霹雳鬼啊，皮色蛇、鸠盘图、罗刹啊，来到我这个处所啊，这些呢，天龙鬼神罗刹啊，都来到我这里啊，他们来问我问题啊，我回答他们。啊，我问他们问题，他也回答我。那么打这样的妄语呢，都犯不可悔罪啊！不可悔就是在这个五戒，在小圣这个戒法来讲是最严重的，就是不可以接受忏悔了啊，也就是失掉这个戒体。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啊，学习到这段经文。我们今天呢，接着呢，我们看偶遇祖师这个谦啊，这个谦，这个谦里面的注解呢，不多，啊，也是很简要的。那么在这一大段经文里面呢，这个偶遇祖师啊，他在这个有必要啊注解的啊，它下面有个小刮胡啊谦啊，它有注一个小注啊。上一次呢，我们也大概呢跟大家报告过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啊，就来看后面啊这段经文后面呢这个谦啊，等于是一个总结啊，给我们总结呢这一大段经文啊的一个解释。那我们看这个谦，持大妄语以五缘成不可悔：一所向人，二是人想，三有七狂心，四说众句，即罗汉乃至罗刹来到我所等，

五，群人凝结。若向聋人、痴人不解与人说，即向非人、畜生等说，病属终可悔罪也。那么先啊，给我们解释，持大妄语啊，持啊就是指前面呐、这一大段经文讲的啊，换的这些都是属于大妄语。那么怎么样构成大妄语的罪呢？啊，以五言啊，就是五种因缘呐，构成不可悔罪。第一个是所向人啊，第一个因缘啊，就是他是向着人讲的啊，对象啊是一个人。啊，这个叫所向人。啊，他打妄语呢，他对象是人。二是人想。啊，对象是人。那么心里呢，想法呢，也是要对人讲的。啊，那么这个叫人想。啊，他的目标呢，也是想要了对人讲。第三呢，有痴狂心。那么这个是一个重点了。为什么要打妄语？啊，这个就是讲他打妄语的一个动机，而且这个妄语是大妄语，不是小妄语。他有欺骗人的心，欺就是他就是存心要骗人的啊，他自己并不是不知道说这样讲这些话是在骗人，他知道啊，存心啊就是故意呢就是要去骗人的啊，这个叫欺。那么狂呢，就是狂惑啊，狂惑呢，就是使对方呢相信他的话啊，就是让对方啊狂惑啊，就是迷惑了啊，相信他讲的话啊。我们一般讲啊，就是让对方呢受骗啊，对方真的相信了啊，相信他讲的话啊，这个叫狂惑啊，就是要让对方啊受骗啊，你讲话去想要去骗他啊，那么希望啊他真的就受骗了。那么有这样的存心，这样的动机就是有痴狂心，这是第三个构成大妄语的因缘。当然呢，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因缘。如果没有痴狂心，他也就不会故意去骗人了嘛。

也是的。那如果没有下面的啊，这个也不构成犯戒的罪啊，所以下面呢还要加上啊，说重句啊，第四呢说重句，这个重句啊就是即罗汉乃至罗刹来到我所等啊，就是前面讲的这一大段经文啊，我就是骗别人呐、啊，说自己是证得阿罗汉果啦，啊，乃至呢，啊，这个什么罗刹啦、天龙鬼神啊，都来到我这里了，啊，这个叫说重句。那么这桩事情呢，在现前这个社会呢，就非常之多。那么这个五戒相呢？啊，我们看到经文呢，是讲到罗汉啊，罗汉，罗汉是小圣的圣者，四果罗汉。那么我们一般呢，啊，在中国佛教呢，都是学习大乘佛法啊，因此呢，现在有很多人啊，为证言证的。啊，他不是说他证阿罗汉了，啊，他是说他是什么佛再来的了，啊，什么菩萨来的，啊，那么这个在戒经上讲啊，都是犯了大妄语，啊，大妄语，这个是说重句啊。那么有了前面这个四个因缘了。那么还要加上第五个，啊，无前人灵解，啊，这个前人灵解就是他当前啊，他去骗他那一个人呢，这个灵就是领受的意思，他接受了，啊，接受了他的这个妄语，啊，好像说我们领过来了，哦，我们去领钱。啊，领了啊，领就是领了啊，他接受了，听他的话了，相信他的话了。啊，解就是他了解他讲话的意思，啊，了解他讲话的意思，啊，那么了解他这个讲话的意思，那么也领受了，也接受过来了。这个叫前人灵解。那么要具备这五缘呐，那么就构成不可悔罪了，啊，就破了这个戒了，啊，犯了大妄语，啊，不可悔罪，不可以接受忏悔了，是丧失掉这个戒体。下面啊，再给我们解释啊，若向盲聋人、痴人，啊，若向聋人，啊，就是他要骗人啊，但是呢，他要骗的那个对象啊，刚好是。听不到人家讲话的，啊，耳朵聋了，啊，听不到人讲话。当然了，那个他耳朵听不到呢，他去骗他呢，他也不晓得他什么意思。啊，当然这个对象啊，啊，这个聋人呢，他不会受骗，因为他听不到人家讲话的声音。啊，那么这个是用语言，啊，这个是用语言，但是呢，现在好像那个聋哑，好像有手语啊，啊，如果他去用手语啊，去给他表达他的意思啊，啊，那个聋人灵解了，那也犯了不可悔了，啊，
他听不到嘛，你讲话听不到他。

用手语，然后把这个意思传达给他啊，他了解了，啊，他接受了，受骗了，那这也成了不可回。啊，如果用讲话的呢，他听不到，他不知道 你什么意思，啊，那么这个就不构成不可回啊，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啊这个人的妄语。啊，若像痴人，啊，这个痴人呢，就是我们现在讲植物人，躺在床上的，啊，或者他得了老人痴呆症的，啊，或者呢精神不正常的、神经错乱的、住在精神病院的，那就像这些人讲啊，大概也没什么用啊，他那个大妄语啊，啊，那些人也听不懂。啊，这个叫痴人，啊，对这个痴人讲，啊，不解与人说，啊，他这个对象这个人呢，他听不懂人讲话，啊，就是这个不解与人，就是他还不能了解原理，这样的人说。啊，比如说这个小孩子婴儿啊，他还不懂啊，啊，这个生出来才几个月，他也是人啊，啊，你给他讲你正阿罗汉啊，他不知道什么叫阿罗汉啊，啊，或者小孩子呢，他也不懂啊，啊，你对这个不了解，你讲话，你讲话这种语言的人，他不能理解你的意思。啊，或者你是找一个洋人啊，那个西洋人呢，他听不懂中国话的啊，你给他讲你正阿罗汉了，啊，他就说 I don't know 了，他也听不懂啊，那这个就他不会受骗啊，因为他听不懂啊，那这个都是属于不解与人说啊，他不能了解呢。你跟他讲话这个语言的人啊，就是这一类的。即像灰人啊，灰人就不是人啊。那么不是人就是鬼神了 啊到神庙里面去啊，到神庙里面去啊。比如说你到那个土地公庙去啊，或者什么神庙去啊，去向那些鬼神说你正阿罗汉了。这个是像灰人，不是人，啊，天龙鬼神啊，就是人以外的，啊，这个鬼神啊，那么属于灰人。畜生，啊，这个畜生就是动物，啊，那个畜生也听不懂人讲话啊，啊，因为他对象呢，他不是人，啊，他是畜生。等啊，这个等就是还包括其他的啊，就是人以外的啊，这一切众生啊，这个都包括在一个等啊这个字里面啊，所以吉祥灰人畜生等说啊，这个等包括所有的啊人以外的啊，以及上面举出这几种对象以外的，通通包括在这个等。那么说这个妄语，那么这样呢，是病属中可悔罪，还是有罪啊？但是这个罪不是不可悔啊，还没有构成不可悔罪这个条件，那么它只构成中可悔罪，中罪啊，也是相当严重了，因为讲这个话呢是大妄语。啊，虽然啊，这些对象啊，他听不懂，啊，但是呢，讲的人呢，还是有中罪啊，所以这个罪也不轻，但是呢，可以忏悔，啊，没有失掉戒体，但是要忏悔，啊，可以忏悔，啊，忏悔就是改过了，啊，以后不能再这样去骗人了。
不能讲这样的话了。那么以上呢，就是偶遇主书这个签啊，这个签，我们就简单报告到此地。那么下面呢，这个广化老老师呢，他也有增加一点注解啊。那么这个注解呢，也有两段啊，也是解释我们前面啊这一大段经文的啊。我们也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啊。这个注里面讲啊，此句中向不结语畜生说正果啊，依大利及经文后之表解，应属下可悔。此句中啊，此句中就是这一句啊，这一句，他这个是注解这个签的啊，注解签要的啊，就是我们前面呢，学习到的这一段啊，就是偶遇祖师这个签里面的注解啊，向不结语啊，畜生说正果啊，不了解人的言语，听不懂你讲话意思的人啊，以及对这个畜生啊，说自己证得阿罗汉果了啊，或者证得须陀洹果了。那么依照大律啊，大律就是四分比丘律啊，比丘戒啊，以及经文后面的表解啊，应属下可悔啊，下可悔啊，就是下罪可悔。那么这个是广化老老师呢，他引用这个大力啊，以及经文后面的表解啊，来做一个补充说明。那么我们看签呢，是终可悔啊，是终可悔。下面呢，我们再看这个注啊，过人圣法及三十七道平等，向阿罗汉。将证阿罗汉而未证者，若说自己得不净观啊，犯妄语，只可说我修不净观。主护鬼、恶鬼寿命甚长，有很多相貌年老者，故方为主护鬼。这里这一段啊，注解给我们解释前面经文啊，这个一开头讲的，当中一句话“过人圣法”，啊，给我们说明了什么叫“过人圣法”。啊，这里讲如三十七道品等，啊，三十七道品，啊，等就是包括其他的。那么过人圣法呢，就是圣人、修行的方法。那么圣人所修的这个修行方法超过了一般的凡人了。这个过呢有超越的意思。就是超出一般凡人。这是叫过人圣法。那么举出三十七道品等，这个三十七道品呢，也是通大圣小圣的啊，小圣三十七道品，大圣三十七道品啊，同样呢是这个名相啊，这个名相啊术语啊是相同，但是呢它的修行境界层次呢不相同。那么三十七道品啊，我们一般常常听啊，这个第一个是四念处啊，第二个呢四正勤，第三四如意足，

跟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这个合起来了37，啊，这个叫道品，啊，修道的品数，啊，有这个37品。那么四念处呢，可以说是一个总关键，啊，所以排在第一个，排在第一个。那么这个打妄语呢，啊，就是去骗人啦，啊，那么他修这个37道品。下面讲相阿罗汉，啊，相阿罗汉就是他快要证阿罗汉果了，啊，这个四果四相啊，他是三果。阿那含啊，提升要向四果这个阶段，他将近要证阿罗汉了，啊，这个三果提升到四果啊，还没有达到四果啊，快要达到四果了，向着阿罗汉这个果位提升了，向阿罗汉，就是将证阿罗汉而未证者，就是快要证的阿罗汉果，但是还没有达到。啊，还差那么一点点，啊，这是给我们解释呢，相阿罗汉。那么这个也犯了大妄语，啊，若说自己得不净观，即犯妄语，啊，就是说我这个修不净观呐，啊，我已经修成就了，啊，得到不净观了，啊，这个就犯了。大妄语了，啊，那么佛给我们讲啊，不应该这么讲，啊，不应该这么讲。那么要怎么讲呢？啊，这个班纳班纳跟不净观啊，是小乘修行方法的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观法。啊，佛法的修学呢，大圣小圣，啊，都离不开止观，啊，离不开止观。那么这个观法呢，也非常多，啊，非常多。那么在小圣佛法呢，不净观跟这个数息观呢，啊，是一个代表。啊，一般在小乘里面讲啊，具足讲是有五停心观，啊，五停心。啊，这个五停心观呢，啊，就是。调心的啊，那么有这五大类，五大类，就是讲我们花愿学佛呢，心呢定不下来，啊，这个特别我们学佛啊，功夫还不得力的，啊，不管是初学老修，功夫还不得力，你心不能得到安定。那么我们修行啊，不管修大圣小圣，实在讲啊，就修个安心了。啊，最上乘的佛法呢，还是安心。啊，你看这个达摩祖师来到中国传法。那么他第一个传人就是慧可，啊，在河南嵩山少林寺，啊，达摩祖师在那边面壁九年了，啊，遇到一个慧可来求法，啊，这个慧可呢，为了跟达摩祖师学。

学法，他那个恭敬至诚啊，可以说到了极处。当时冬天雪下得很深，他在外面呢跪了三天三夜，那达摩祖师呢都不理他。后来他把身上带的戒刀啊，把自己一个手背砍断了，供养达摩。这个时候达摩祖师呢，才问他了，那你这个又是为什么呢？何苦呢？把自己的手背都砍断了。慧可就给达摩讲，他心不安了。请这个达摩呢来替他安心。那达摩祖师呢当时就手伸出来了，说你把心拿来我给你安。这个时候慧可呢就言下大悟了，他就回答达摩，密心了不可得。达摩祖师说：“这个以汝安心境啊，我已经把你的心安好了。”那么这个公案我想我们同学大家应该都听过，可能听了也不止一次了。在中国佛教里面可以说这个是从梁武帝到现代呢，这个公案在佛门里面还是非常的流行，大家呢常常提起这个公案。那么达摩祖师传给慧可，这个是最上乘的安心之法。他也不管什么真心妄心，说你把心拿来拿来我帮你安那么慧可呢，他是上上根的，上上根的，言下呢就顿悟了。那么我们现在来学一学慧可行不行呢？你也去跪个三天三夜，然后找一个人就表演达摩祖师你要安心他问你心拿来，我帮你安你说密心了不可得，那看你悟得了悟不了，那恐怕还是悟不了还是不安。那么慧可呢他这个上上根他这个根基成熟了，遇到达摩呢一下顿悟了。那么我们看到很多顿悟的人呢你现在看到他顿悟了，这一生他也没学过就顿悟了就像六祖一样，好像他没学。那么你就现前这个阶段来讲那当然就是好像他都没学过，怎么一下就顿悟了那我们怎么顿都顿不了如果说真话呢，以三世因果来讲那这个没有偶然的啦你看这个顿悟的人有两种人啦，一种是活菩萨示现的，那当然他本来就那就已经成佛了他来示现这个样子，当然他没有问题嘛，他来表演的嘛另外一种人呢，就是过去生生生世世呢修呢，修到这一生呢他就快修圆满了，就差那么一点点，那过去生修的我们没看过你只看到他现在拿毕业证书他在念书的时候你没看到你只看到他在举行那个仪式那个典礼他毕业了看到那一刻但是他前面的你没看到就是过去生修的你没看到

啊，是生生世世呢修行啊，已经修了很久了。到这个时候呢，学的差不多了，啊。那么这个我们在经典上也可以找到依据，啊，哪一部经呢？《金刚经》。这个《金刚经》啊，啊，佛不是讲了吗？啊，你对这个《金刚经》啊，闻到《金刚经》讲的这些经文啊，不惊不怖，啊，你能够接受，可以理解，那这个人呢，已经不是在一二三四五佛那个地方种善根了，啊，已经经过无量诸佛那里种过善根了。这个《金刚经》有经文可以印证。那么我们根据《金刚经》这个经文啊，啊，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六祖啦，啊，从二祖到六祖，包括这个六祖会下四十三个人，包括以后这个大彻大悟的祖师大德，那已经不是在一二三四五佛那里种善根了，已经经过无量诸佛那边种善根了。过去是生生世世修到这一生呢，啊。他的功夫呢成熟了，啊，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啊，所以这些并不是偶然的，啊，那么如果我们过去是，没有修那么深厚的善根，那这一生呢，啊，接着要再补修，啊，要补修。那么补修呢，这个个人根器不一样啊。当然，这个能够修大圣啊，你有这个根底，有这个基础，当然可以没有问题啊。如果这个一下子修大圣还是不得力，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要这个小圣的了啊。小圣呢，也是一个基础。啊，帮助我们修大乘的一个基础，啊，甚至我们现在敬老教授讲啊，啊，我们连小学的都还不够资格啊。现在呢，我们敬老教授讲啊，啊，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啊，幼儿园呢就是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具体的落实就是《弟子规》，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这三个根就是幼儿园。那么从三规五戒呢，就提升到小学了。那么我们今天上的这个课呢，是小学刚刚入门了啊，三规五戒。那么我们现在呢，一方面补习这三个根啊，一方面呢，已经皈依了啊，学佛了啊，那么也对这个佛法的修行啊，也要了解，特别在小乘法，我们现在呢，啊，比较能够呢用得上，啊，比较能用得上。啊，当然了，如果你是六祖那种根器的，那是最好了，上上根的啊，一下就顿悟了，一了百了了，啊，不用那么麻烦了。那如果不是那个根器呢，那只好从这个幼儿园啦，啊，小学一年级呀，啊，这样啊，按部就班的来学习，啊，这样啊比较有受用。啊，如果你不按部就班学习呢？想是要修这个最高层的啊，但是呢，修不成功啊，得不到受用。为什么得不到受用呢？你心安不下来啊，我修大乘法啊，一天到晚生烦恼，心浮气躁，心不安定，这个就是得不到受用了。所以我们学佛啊，应该要务实啊，要务实啊来学习。不要好高骛远啊，要务实。那么我们。

目标当然是要修最上层的，啊，这个是一定的啊。但是我们下手呢，啊，还是要从基础开始。那么在这个小乘呢，他们修正的这个层次呢，我们也了解一下啊。那么了解一下呢，我们现前呢，如果有这些状况啊，我们也可以作为我们修学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五庭星观呢，在小乘法啊，正阿罗汉果这个来讲啊，它有这个修行啊，它有个次第啊。你正这个小乘啊，虽然是小果啊，但是呢，它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证得啊，就是它有个次第。它这个次第呢，就是五个位次啊，五个位次。第一个叫资粮位啊，第二个叫家行位，第三呢叫见道位，第四呢修习位，第五就究竟位。究竟位就是他毕业了，证阿罗汉了。那么修习就是初果以上啊，二果、三果，向着四果，这个叫修习，修习也叫修道位啊。证得初果须陀洹叫做见道位三界八十八识见惑断尽了，这个时候呢，小乘的见道位。啊，那么见到了，他才能修道。啊，修到究竟，他就证阿罗汉，他有这个五个位次。那么第一个位次呢，就是资粮位。啊，这个资粮啊，它是一个形容比喻。啊，古时候呢，出门呢都要带水带干粮，才能出外旅行。啊，就像我们现在出门旅行了，你要带钱啊，你要有一些资金啊，路途上啊要用要吃啊，你要到外头旅行，你不带资粮不行的，你没有本钱我们现在讲啊，你没有本钱去玩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啊，在世间法做什么事业呢，都必须要资粮。啊，这个是从凡夫呢要修到阿罗汉呢，第一个位你要先有资粮啊。第一个是资粮位。那么这个资粮位呢，它又分三种第一种是五庭星观第二种是别相念处。第三种是总相念处，这个资粮位还分这个三种。那么五庭星观，为发愿学佛，心不安定，先以无法调停之。我们现在同学大家都学了佛了有的人可能也学了很多年了，甚至学了几十年了，心安定了吗？如果我们同学有人心安定了，请你来金山寺我请你喝茶帮我安心这个，我想我们多数同学呢，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心呢，飘忽不定，心浮气躁，妄念就特别多。我想，
这个大家呢应该都有同感，这个现在是整个世界的人呢，他这个心呢是极度的不安定啊。为什么现代人心会这么极度的不安定呢？啊，古时候的人呢，他也是心不安定，但是没有现代人这么严重，这么厉害。啊，这个原因啊，就是古时候的社会环境啊，它是有诱惑，但是没有现在那么多，那么厉害，那么严重。啊，我们现在讲啊，污染啊，太严重了。精神的污染，思想的污染，环境物质的污染，啊，这个太严重了。那么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耳闻所接触的，都是在诱惑我们起心动念的，啊，诱惑我们啊，增长贪嗔痴慢，增长烦恼的，让我们心呢不能安定的，啊，就是这些干扰啊太多。比如说现在这个科技的发明，那人心就更不安了。现在这个手机，我想大家都有。啊，因为我功夫不好，所以我从来没有带过一天手机。啊，因为知道自己这个功夫不行。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你带的手机呢也是很方便啊。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啊，正面的是你办事很方便，负面的呢，它就会干扰你呢，可能晚上啊都睡得不安。啊，这个古人讲啊，所谓知事多时烦恼多。啊，世人多处就是非多，啊，这是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因为我们凡夫呢，心随境转，啊，如果你心能转境，那你就不是凡夫了，你是圣人了。啊，你不会受环境影响，啊，你还会去影响环境。那你不是凡人了啊，你是圣人了，起码有禅定的人了。啊，如果你没有禅定功夫，也不是圣人，没有正果的，那你肯定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所谓心随境转。那么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大环境里面，你说哪一个人他不会受环境影响呢？多多少少，只是轻重不同，都会受到影响，不可能不受影响，不可能不受诱惑，你不可能不增长烦恼啊。除了少数人呢，他住山啊，这个与世隔绝啊，住茅棚啊，他对外界呢隔离，那这些人啊，他心会定下来。那除了这些少数人之外呢，那么多数人呢，心都不安的。那么我们学佛学个什么呢？就学个安心嘛，学个心安定嘛。啊，就是心不安定，那我们要修，让它定下来，让它心安下来，就修这个嘛，修这个我们才有受用嘛。啊，如果越修就越不安定，那就错了嘛。那么我们初学佛啊，
或者我们学佛功

夫不得力，心不安定，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那么也有很多同修呢，他问题很多，问题都出在哪里？都出在心不安定，他心不能得到安定，胡思乱想，调举躁动，像猿猴一样，一刻都静不下来，或者呢，这个烦恼很多，这个心也静不下来，定不下来。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就必须先以无法调停之。先以无法调停，就是以五种方法呢来调整。这个调就是调整，调整。那么停就是让这个妄心不安的心呢，让它停下来。这个生烦恼的心呢，让它停下来。这个叫调停。那么从这个名词术语的含义，我们也可以理解到，这个修行无非是调整我们身心让我们身心安定下来的。那么这个五停心观前修这个前面呢要持戒。那么这个小圣呢，他这个五停心就是他受持这个戒律了我们现在不要讲太高的戒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五戒相来讲三规五戒修了这个戒，持了这个戒但是心还是安定不下来，那么就要用这个无法来调停。那么讲到戒学部分，戒就是调伏我们身心的。那么如果不知道这个原理他受了戒持了戒呢，他身心还是得不到调伏也就是说他受戒持戒呢，没有得到呢持戒的效果没有得到持戒的受用这个原因呢就是他不知道呢这个戒律呢它是调伏我们身心的。如果不懂得调伏身心呢，那么应着持戒受戒应着修行，那么这个就会出问题了。这个就是他不懂方法理论方法不懂不对他平常生活当中每一天遇到的人事物他进退没有依据什么事情该做不该做，该进该退，他没有依据那么没有依据呢，心就不安了心为什么不安呢？这个道理他不懂，他没有得到。所以我们古人讲一句话呢，心安理得。他心为什么安？他明白这个道理了，做人该怎么做？你每天面对的顺境逆境，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去面对？遇到这个顺境，我们怎么调整我们的心？遇到逆境，怎么调整我们的心？修行无非就是修这个嘛，这个都是戒。所谓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它的目的是让你熄灭贪嗔痴的嘛。如果说。

0: 说你持戒持的脾气越来越大，那这个，那你持这个戒是什么戒啊？啊，就持烦恼戒了。啊，戒律清净，那么你心就清净，心清净就不生烦恼，啊，这样就有受用了啊。这样你去修定，当然就没问题了。啊，所以修这个观啊，跟这个戒呢，它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定要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去应用，啊，要活学活用，不能学死的，啊，学死的你就得不到受用，啊，那么这个用这个无法来调停啊，那么。这些根据这个佛学名词术语啊，我们要懂得它的含义啊，知道怎么修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是现在是我们的身心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怎么样来调整自己？啊，修行就是你先调整自己，先修自己啊，不要拿着这个呢，第一个自己不调整去调整别人。啊，那你这样啊，就会增长烦恼，啊，首先呢，先调整自己，自己调好了，才能去帮助别人。那么五停心观，第一个呢，多贪就不净观，啊，这个贪，啊，对象很多，啊，那比如说这个。我们一般人都喜欢吃肉嘛，啊，这鸡鸭鱼肉大家都喜欢吃啊。那么你就要想到呢，哎，这个鸡鸭猪羊啊，它住的地方啊，不清洁的、不干净的。那么这些动物呢，它们吃的饮食也都是污秽的，啊，血肉淋漓，啊，苍蝇啦、细菌啦都聚集在一起。啊，那常常去看呐、啊，那么就，他就，哦，自然呐、啊，就慢慢呐、啊，他就不会去贪吃这个肉了啊。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个附带在此地呢啊，根据这一个注解里面呐、啊，啊，我们啊跟同学大家报告啊，这个。小圣啊，圣者呢啊，他们修行的方法啊，这个不净观啊，这个是五停心观滋养位的第一个位次啊，这个我们也有必要啊认识跟了解，进一步啊帮助我们的学习。好，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

0: 掀开经本，科注卷下，
1: 第82年，倒数第二行看起。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出离三界苦，世人既发大悲心，先当斩离大思想，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持。这个一段是送成就度生，欲修无上菩提，这是菩萨发心啊。无上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说出离三界苦呢，这个小乘人也做到了，在佛法里都称之为真正觉悟的人啊。三界之苦，实在说是苦不堪言呐。真正觉悟的人一定要想着永脱三界轮回啊。三界就是六道啊，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从佛经里面讲的四禅，我们就能够了解这个一个单位世界的天顶是初禅，

晓得讲三界讲六道意思都相同，那这个一尊佛的教化区，一个大千世界，诸位要晓得只有一个四禅天有1000个三禅天这个经教里面所说的大致我们要能够知道。那于修无上菩提，这个不但是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祈求究竟圆满的佛果这个是志愿眼光大的那么超脱三界呢，这个是眼光比较上小的，都是非常非常的难的说这个人既然发了大悲心，要怎样满他的愿先当斩离大思想这个就是你先要成就自己斩离的意思前面说的很多了，这个地方就不再重复了最要紧的是要依教修行你像华严经里面讲的护法护持正法，依照华严经的标准来讲，这个现在护法的人稀有法是什么呢？法是教理行果这个四种法都要圆满的护，那才叫真正护法了才是佛所讲的标准我们讲护持道场护持某个法师不行那个跟佛的标准一比，那就不是护法了所以佛经上所讲的一定要有相当的理解而后才知道怎样去做才是如法佛给我们说的教有四种，教理行果，我们怎样去修呢？在信解行证我们对于教要信，佛的教诲要信，理要解行要修果要证所以我们自己要做到信解行证后这两句，一切诸愿所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这两句是说自己成就之后教化一切众生诸佛如来示现在众生界，往往也示现了有业障诸位要知道那业障是示现的，都是他教化的方法教学的仪式，不是真的

啊，让我们凡夫之人呢、啊，深深警觉到因果的可畏啊！世间圣人，孔老夫子，我们在传记里面念到啊，孔子再称绝良啊。他也爱我啊！释迦牟尼佛也曾经有三个月马灭之报啊，遇到饥荒啊，透钵没人供养啊。这个显示什么呢？显示因果啊，即使成佛成圣，没有办法转变因果啊。所以从前白丈大师讲得好啊，啊，大修行人不昧因果啊，不是没有因果啊，不昧是什么呢？对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受报的时候啊，很甘心情愿啊，知道我现在所受的过去造的是什么因啊，现在的这个果报啊，清楚明白。不像世间人，世间人遭遇一切苦难的果报不知道，不晓得什么原因啊，以为是别人给他的，这怨天尤人啊，受报的时候还造罪业啊，这个样子因果循环，它是每况愈下了，它往下堕落啊。明白的人的时候，他受果报他不会堕落，他逐渐往上提升了，这个不一样啊，他真正懂得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就是遇到别人破坏我们伤害我们，那过去生中我们伤害过他吗？今天他来伤害我的时候，这是报应吗？我明了，我承受，欢欢喜喜接受，一点怨恨都没有，这个结就解开了啊，下一次再见面就没事了，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了啊。绝对不能用个报复的心来解决问题，那是那诸位要晓得解决不了的啊！报复，你杀他，你灭他一族，来生的时候他灭你的族，是一样的事情吗？啊，因果循环，愈演愈残酷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愈堕落愈深呐。这哪里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啊？解决问题真正的办法是解结，把这个冤结解开啊，所有一切这个不善的果报都要承受啊，你才能够化解。那么在菩提道上，无论是自己修行弘法利生呢，这障碍就没有了啊！所以诸佛菩萨示现的种种这些相，都是让我们觉悟的啊，让我们明白，也是教导我们应当啊怎样去做啊。实在讲，这就是生活啊！佛教给我们生活。教给我们处事做人。

那么感理大思想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孝敬。孝敬要扩展到什么地方呢？扩展到对一切恶人、一切冤家。都要用孝敬的心的。普贤菩萨第一愿教给我们礼敬诸佛，那个敬就是孝敬，决定没有分别，没有等差。啊，这个是你真正在修行的，真正在转业了。啊，业转了，果报就转了。再看底下这一段，有人发心念经典，于度群迷超彼岸，虽立誓愿不思议，玄读玄妄多费时，世人有业障何故，于大乘经不能及。第四段就是松求智慧。啊，这一段呢比较长一点。啊，这是先说你为什么没有智慧。啊，是你有过去世的业障，啊，障碍你的智慧。虽然遇到佛法，啊，遇到善友，你明白了，你发心了，啊，发的心很好，啊，要发心研究，啊，学经，啊，目的呢，帮助一切众生开悟，啊，帮助一切众生离苦。这是大菩提心呐！这一般说发真正发这个大愿心，你就一定得诸佛护念。啊，这是真的。虽得诸佛护念，我们智慧依旧不开，这是自己有业障。诸佛如来没有办法了消我们的业障，啊，没法子，啊，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懂得，啊，不是佛菩萨不保佑你不照顾你，佛菩萨是真保佑真照顾，但是你自己造的业障啊，佛菩萨对这个就无可奈何了。啊，业障一定要自己消，啊，佛菩萨告诉你方法，啊，告诉你这些道理，这经典上所讲的理明白了，啊，佛的教诲呀，我相信理明白了，教给我们方法要照做啊，那叫修行呐，啊，哎，你才能消得了业障啊。啊，那消业障是最根本的、最有效果的方法，就是消。啊，所以《地藏经》是根，也是根本经的。道理在此地。啊，我们能孝顺父母，孝顺一切众生。啊，尊敬父母，尊敬一切众生，什么业障都消除了。啊，真正有孝敬之心，还会造罪业吗？还会以恶意对待一切众生？不可能了吗？啊，那就是真的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所以你才晓得孝敬是根本的。啊，为什么佛在这个经上一再教给我们，啊，
先当斩理大思想，道理在此地。所以念很好啊，佛菩萨也照顾你，可是你读经呢，你还是

一面多一面忘啊，纵然多闻也不能开悟，这个人有业障迷惑，所以与大乘经不能计算。那下面教给我们的方法，供养地藏以香花，亦复饮食住玩具，前面长行文都讲过了，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供养，诸位想想，如果没有孝敬，怎么可能供养呢？普贤的身愿，厚厚生于浅浅，像我们盖房子，第一院是第一层楼，第二院是第二层楼，你第一层没有盖好，你怎么能盖第二层？二层盖好才能盖第三层，这一个道理嘛。所以后面都是从前面基础上建立的，然后才知道这个地藏法门是菩萨修行的根基。观音是慈悲，慈悲是从地藏根基里头发出来的。你没有孝敬，慈悲从哪来？没有孝敬的慈悲是假慈悲，必定他有企图有目的。说是一个人不孝父母而去孝顺别人，哪有这种道理？这是不合理的。没有礼敬，哪里会有赞叹？没有礼敬的赞叹，那我们晓得那是虚伪的，不是真的。没有礼敬的供养，那是谄媚八戒。所以孝敬是根基。我们在世法佛法里要想有真正的成就，要从这个地方下手。如何能真正做到孝敬？这个经典的理论要透彻，你才明了啊！孝敬是性德，是性德里头的基础。那么这一部经就是开显我们性德的。所以从普贤行愿，你看看。有礼敬，有称赞，而后才有供养。供养菩萨以香花、衣服、饮食、玩具，这些表法的意义，前面都说过了。

在我们现代这个时代，真正是多灾多难。不但众生业障深重，自己的业障同样也深重啊。我们应当要想到如何帮助自己，如何帮助别人。想想自己修学怎样方便，我们也要方便别人。须知佛法没有定法，经上常常教导我们的原则，随类化身，随机说法。那个随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你不顺不随，不但度不能度众生，也不能度自己啊。何以不能度自己呢？不能随就是执着啊，就是分别执着。执着的心不能突破啊，六道出不了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所以要懂得随顺。世间确实障缘很多，这妖魔鬼怪啊，魔障啊，有形的，有无形的，无形的是鬼神啊，有形的就是一切人事物。怎么会产生魔障呢？都是自己往昔无量劫来造作的恶业嘛。恶业会造成障碍，善业也会造成障碍啊。善业是爱缘呢，我们常常看到同学说，哎呀，这个是佛教给我们呢，要舍，要放下了，我就是儿孙放不下了，那是那爱怨，冤家对头那个冤恨放不下，报复念头放不下，爱怨也是放不下，都变成障碍了。所以这个是往昔今生所造之业嘛，我们自己要懂得，要明白，要觉悟啊！怎样才是真正觉悟呢？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上讲得好啊，我人众生受者都是假的，都不可得。所以如果你有般若智慧，知道万法皆空，知道因果不空，知道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
你心清净啊，于一切法不取不舍，魔对你不起作用啊，没有能够障碍你的啊。这个时候，那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你能转境界，不被境界转了啊。若能转境，则通如来啊。这个才是真正永离魔恼啊！可见的永离魔恼。

不是到处躲避呀、啊，躲避不了的呀、啊。啊，用力磨脑啊，就是看破事实真相。啊，全是假的，一场空啊，一场梦啊。啊，即使无形的。这些魔外啊边都站不上，为什么站不上？你没有边吧，你有边他才能站得上，你没有边了、嗯、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你有我你就会受害，无我谁受害？无我就没有受害的啊！一切众生为什么受这些障碍？有我啊！冤家对头要报复，哎，你在那里，我找到你了，我来报复你了。如果你没有了，我没有了，他找都找不到。

啊，这个以前道元老和尚传戒的时候给我们讲一个故事，说是哪一个古时候有一个禅师，名字我一下记不得了，禅定的功夫正好，悟定之后心静如空，他寿命到了，阎罗王派两个小鬼来抓他，因为他入定心静如空啊，小鬼找不到，就问人家他到哪里去了，他就坐在那个地方，他找不到因为在定中的时候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通通灭了有人告诉他，他最喜欢的就是他那个钵。这小鬼就知道了，敲他那个钵，一敲啊，他就出定了，后马上就把他抓去了。这就是你有丝毫的执着，你就被人家抓到了。所以，凡是有嗜好，都有麻烦。换一句话说，你逃不过小鬼的眼目他时时刻刻能把你抓住这个就是没有彻底放下我们要晓得，那佛跟我们讲，连佛法都不是真的。金刚经上讲得很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佛法都不可以执着这个道理要懂何况世间法，事出世间法都不放在心上我用它，我不执着它我用它，我也不分别它，让这个心呢永远清净这样不施供养这是得真正的福无量无边的福这个福成性如果还有分别执着，这个福就不是成性的这个我们经里面讲有漏的福报就变成三界有漏福报了修学同学们你们想想，要不是天天在一块研究，天天在一起讨论，天天熏习，我们业障习气很重一转头就灭了所以古时候的道场好，就是好的。

长期学习，就好在这里啊，天天讲经，讲经的时间长啊，啊，我们现在是一天两个小时讲经，跟古人比打对折了。如果依照佛的标准，你看《人王经》上讲的啊，二十讲经，这讲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习研究讨论的，在教理行果上下功夫啊。二十是现在的八小时啊，佛经讲的时候印度了，印度那个时代一天昼夜是分为六时，昼三时夜三时，所以二时它一时是等于我们现在四小时，二时就是八个小时啊。所以佛陀那个时代那些人跟释迦牟尼佛修行的，他怎么不证果呢？一天八个小时在讨论经教的时候，他还有什么功夫打妄想呢？啊，我们今天是搞到变成他四分之一了，两小时了。啊，实在讲是不够啊，最低限度能有四小时。每一天有四小时的认真研究讨论，啊，至少呢也有四个小时念佛，啊，这是说少到不能再少了。啊，修行，我们现在明白了。只有念佛法门靠得住，啊，其他的法门在理上讲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事上讲难啊，不容易 啊，换一句话说，不是我们的根性，啊，我们业障太重，啊，只有念佛待业往生，啊，我们能办得到啊！这桩事情只要真干，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今天晚上我到红国去吃饭，听说他们现在生意很不好，我就看看他们。啊，现在相当不景气。啊，在那里看到一篇习地带，是讲这个死囚往生。啊，我们带了几篇回来，啊，告诉李会长，李会长说这个事情他知道，啊，这个死囚走了之后，后事也是他给他办的。啊，我问他是不是他讲的，他不是他讲的，他一会儿苏局是讲的。啊，听说苏局是现在也回头专心念佛了，啊，亲眼看到的事实。所以李居士在这个监狱里头度了不少人呐，真正往生了。啊，苏居士跟这个人熟悉。

照顾他，跟他约法三章。第一个，你在受刑的时候，你要大声念佛。他说行，我做到。第二的时候呢，你这个走的时候你要有瑞相，不可以七孔流血，那受吊刑啊。他说行，我要答应你。他第三个，你要留一点舍利给我们看看，做证明。那行，我通通答应你。结果他死了之后，果然如此。吊死之后的时候，颜色非常好，很正常，跟一般受刑人完全不一样。火化时候真的有舍利。所以有同学问，哎，他是不是自己知道呢？不是的，愿心，他有这个愿力就能做到啊。

连一个死囚都有这样瑞相，他是真的往生了。他最后那一念是念阿弥陀佛走的啊，一点都不假了。哪一天受刑也预知时至啊！念佛走的啊，在经上讲的，最后那是一句佛号，必定往生。生前造什么样罪业，做什么样的措施，你在死前真正能够悔改忏悔往生。这佛经上有例子，观无量寿经上讲的二舍世王造无逆之罪，临终忏悔，佛在《二舍世王经》里都是告诉我们，他往生是上品众生，我们读了也非常惊讶了，造那么重的罪业，阿鼻地狱的罪业，在我们说他往生大概下品吧，下三品往生，我们觉得这很正常的，不知道他是上品众生，所以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那么这是遇到真正的善知识，教导他自己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显现，听了之后生起真正的忏悔心。这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所以你真正修就会有真正有感应，所以这是我们讲到供养要从孝敬心里面生起来，供具都是表法的。然后以净水安大事前，一日一夜求佛旨，这个前面都讲过，这是求感应。那么这个净水是菩萨威神加持的，你供上一日一夜，你认真如法的修学，这才能得感应。那么下面还有两段，发因众心胜五心，酒肉邪淫皆妄语，三七日内勿杀害。

至心思念大师名，这是讲你专修，这是克期求证啊。这个法要修三期二十一天啊，这个二十一天呢要发因中心的，修学这一段当中胜五性，

这个五行此地前面注解上有此地就省略掉了、啊、这个地方引的楞严经上这个话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断五行啊，注解第一行末后一句楞严云熟识法音生旦正慧啊，这是佛对于初学人的教诫，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对于生理产生了障碍，是这么一个道理。我们要减少障碍，所以对于饮食不能够不选择。但是要晓得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是托钵，托钵的时候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决定没有分别之处。你去托钵的时候，这些供养的人家也未必都学佛，也未必懂得佛法，所以给什么吃什么。但是在真正修法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留意。所以现在世间人，说到饮食，只知道注重卫生。这个生是生理。圣五心呢是保护生理，不但是生理，而且还有性情。能够着重啊保护生理保护性情的人就不多了，着重卫生的人很多很普遍，知道要保护自己的性情就少了。这个五行的性情性质不好，影响我们的情绪。熟识这个东西，它是助长荷尔蒙，会引起性冲动，这是发言，这属实。生吃的时候呢，容易引起肝火发脾气，这道理在此地。为什么佛说这五样东西不能吃？道理在这里。那我们看到华严。华严里面跟我们讲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那这五样东西是不是有碍？这五样东西也没有碍，你自己功夫不够，你功夫不到它对你产生障碍，你真有定功那它对你就没有障碍。

所以这是必须要明了的，啊，这个要慎五心呐。下面，酒肉这是心，荤心，啊，那这就说明素食啊。邪淫及妄语，这个一句就是讲的食善业。 一定要断食物业、修十善业。啊，你在这个三七二十一天呢，这是持戒念佛，持的是念地藏菩萨名号啊。换一句话，现在所谓讲的打地藏七，啊。 地藏期的期限是三个期，三期二十一天呢。啊，专持地藏菩萨名号，啊，这里就关键的字样是至心思念，不是口念的。啊，这个心呢？ 真诚到基础啊！念地藏菩萨的名，名与德相应啊，你念的就相应，念名就思德。 不是空念这句名号啊，就想到地藏菩萨的行义、地藏菩萨的慈悲、地藏菩萨的教诲，你就会想到这个文明，你能够想到体现你自己，见相也能想到。 我们就想到要依教奉行，啊，这就叫相应，啊，所以古德讲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要念得相应的。如果执念菩萨名号，依旧还打妄想，啊，依旧还造罪业。 那念的有什么用？啊，寒山拾得，过去讥笑，啊，过心寺的这些法师，啊，念佛就喊破喉咙也枉然，啊，什么原因呢？不相应嘛，啊，是念的要相应的，从这个名里面。 你一定要思念、教理行苦，这是真念啊！所以从念这句名号当中，就具足了心结行证。 你说这个功德多大？如果念这一句名号与信解行证不相干，那就是喊破喉咙也枉然了。啊，那么这无论修学哪个法门，这个原理总是要明白的。 幕后这一段，这讲果报，即于梦中见无边，这无边就是地藏菩萨的无边身呐。啊，无边身是说地藏菩萨的化身。

无边是多，无量无边。啊，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啊，你在梦中见到地藏菩萨的化身了。啊，菩萨给你摩顶，给你受记啊。觉来便得立根二。啊，你这感应道交，醒过来之后啊，你就聪明了。啊，你根性就立了，你所求啊就感应。应是经教立二文。啊，以后你再读经，再听经。千万生中永不忘啊！啊，句句都能一持，啊，都能记住，都能够去依教奉行啊。所以前面呢，这个修学最关键的字眼，至心是念，就在这四个字。我们今天依照这个方法去修，为什么没有效果？这四个字我们没做到啊。我们今天做的是形式啊，哎，打个地藏七啊，好像是那么个样子，其实心里面胡思乱想。没有诚意啊，所以所求不能相应的，别说打三个七不相应，三十个七还是不相应。经上讲的没错，我们自己做错了。如果相应，说实在话，古人祭祀斋戒三天就有感应啊，哪有27天没有感应的道理啊？一是大事不思议，能使世人获慈慧啊，这是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威神加持啊，实在也是自己啊至心之所感呐啊。前面跟诸位说过，真诚到基础了，信得的流露啊，所以才有这样的效果。这在理上讲都讲得通的那么这是求智慧的方法。请看经文，科注卷下85面，经文的第三行，贫穷众生及疾病，驾者凶衰眷属里，睡梦之中习不安，求者拐为无称罪。这个一段是送转灾难经上所说的，正是我们现前所遭遇的。所以这篇经文我们读了之后感触非常之深，字字句句都是讲我们现实的状况。
佛菩萨教导我们修学的方法，如何能够改变我们生活环境啊，回转我们的业障啊。所以这一品当中我们也看到世尊无比的慈悲，常好为我们说清楚之后还用寄诵重复再说一遍啊，无非是加深我们学习的印象啊。那么这一首里面都是讲的这灾难的事实啊，现在这个世界贫穷众生多啊，富裕的人毕竟是少数啊。我们要常常念的贫穷苦难的这些众生，他们的疾病不仅是生病，情绪的不安，智慧不开，这是心病啊，比身病还要严重。身病需要药物来医疗来调养，心病需要佛法帮助我们破迷开悟。佛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一句是真理呀，一句话道破虚空法界一真庄严的根由，一语道破，从心想生的心善，想善境界就善，心迷惑，想邪恶，环境就恶劣。这是佛给我们讲的真实状况。啊，宇宙人生的真相，真正明白了，觉悟了，他就从心底里面就改。过去恶的念头写得干干净净，啊，养成一个纯善的心，啊，纯粹利益一切众生的心，我们眼前的境界渐渐好转，而且转的速度啊会很快。然后诉求啊都能满愿。

下面这一首啊，是教给我们修行方法啊，智心展理地藏相，关键都在智心。

切卧室皆消灭。这是心转境界了。不会再被境界所转。至于梦中静等啊，你睡梦的时候难闻了，一时丰饶神鬼惑，你所求就都能够满愿。那么修行的关键就在效法地藏菩萨，学习地藏菩萨大孝大敬，孝顺一切众生，尊敬一切众生，这个一切众生里包括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个才能够快速地转变过来。这个八十六面注解里头第一行一摄丰饶，你们看看那个丰有没有改过来，它是一丰丰饶，有一个措辞是一时，一时改过来。我们再看下面一首颂：鱼入山林即渡海，毒卧禽兽即卧人，卧神卧鬼并卧风，一切助难助苦恼。那么这是乘僧外出旅行常常遇到的一些灾难你出去旅行陆地上经过这些山林这些地方都是毒蛇猛兽盗贼常常出没的所在即渡海这个大海波涛汹涌在古时候这个船只都不大下面是卧神卧鬼并卧风这个卧风是指这个渡海容易遭到这些灾难的这个卧神卧鬼这个事情也真有上一次雷居士在此地给你们讲了不少故事那都是他亲身所遇到的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些恶鬼呢别人为什么遇不到呢那么由此可知在因果定律上讲还是业因业果莫非前定

这些恶神恶鬼，过去生中跟他没有这个恶缘呢，他不会找你麻烦的。啊，都是过去或者是今生，你冒犯他，你得罪他。他来找你麻烦的，自己没有羞耻，没有德行，他对你不尊重啊，所以容易遇到这些事情，这些事情真有。佛在此地教我们修行的方法，但当斩礼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如是山林大海中，应是诸恶皆消灭。那么长行文里面讲得清楚，我们在旅行没有出发之前，读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修学要至心称念，这四个字非常非常重要，真心称念的，思维菩萨的功德，效法菩萨行仪，这个鬼神不但不恼害你，还要保护你，为什么呢？尊敬你，这都是我们现在常常遇到的一些事情常常到外面去旅行一定要知道。幕后总结，观音至心听无言听无说，地藏无尽不可不思议，百千万劫数不周，广宣大士如是理。那么这个科注里头，科判里面借诵了普告留步世尊劝导观世音菩萨流通这一部经典那么观世音菩萨当然到处为大家介绍地藏菩萨的行仪为什么呢？如果没有地藏菩萨的基础，观音菩萨的慈悲就没有依靠观音菩萨慈悲从哪来的？从孝敬的发扬光大所以大乘佛法在中国这个建立形象非常有道理以四大菩萨来表法所以大乘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地是心地我们现在讲的心理建设
心理建设是根本的，现在这个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啊，每一个大城市你看这个物质上的建设啊，高楼大厦啊，100多层的这个大楼许多大城市里面我们都能见到啊，可是社会为什么不能安定？生活为什么不能幸福？疏忽了心理的建设啊，没有健全的心理，人随着自己的烦恼习气，大家都争名夺利。啊，孟夫子说得好啊，如果上下交争利，其过为矣。那我们看看现在的世界，正是孟夫子讲的这句话了。啊，一般人信不信呢？不相信啊。怕的是这个世纪末的时候送总账啊，这是我们真的提心吊胆。消除这个灾难一定要靠心理建设，每一个人都懂得孝道啊，都肯定孝道，都能以孝敬之心待人接物啊，以大慈大悲帮助一切众生，这个世间的灾难立刻就化解了，烟消云散了。所以我们晓得地藏菩萨地藏法门是根的啊，我讲过很多遍的，佛法没有别的，就是一个孝字。而中国文字实在讲已经显示出这个法门的不思议，中国这个孝字是会意啊，我们体会这个字的意思啊，这个孝里面含的什么意思？净虚空变化界是一体，这是这个字的含义啊，它上面是个老，下面是个子，老是上一代，子是下一代啊，上一代还有下一代，还有上一代啊，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啊，未来无终，无始无终，构成一体，这是孝啊。佛经里面常讲的

佛教给我们的心量，要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这是孝的意思。树穷三季，横遍十方，也是孝的意思。你看看这个字的包含，真正不可思议。所以佛家的修学，实从孝道，宗到成佛了，孝道的圆满，就叫成佛了。等着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孝道还欠缺一分。谁能把孝做得圆圆满满呢？祝福如来才真正把孝道做圆满了。

世尊灭度之后，把教化众生的种子嘱咐给地藏菩萨，道理就在此地。谁是地藏菩萨？谁懂得孝道？谁能够修孝道？谁能够发扬孝道？那个人就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多了，啊，经上我们读的嘛，啊，大师无边身嘛，无量无边的，皆是地藏菩萨。啊，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是地藏孝行的发扬光大。我们讲孝亲尊师这个心，孝顺一切众生，尊敬一切众生，这就变成观世音菩萨了。孝敬，要以理性做我们的生活，处事待人接物，要用理智啊，不能用感情。情是迷，情是妄想分别执着，情造罪业，情时变现六道三途，智慧呀变现四圣法界，一真法界。这个差别呢，就是情与智。啊，我们世间人也常讲啊，要有理性啊，要有理智啊，不能感情用事啊。文殊菩萨教我们这些。普贤菩萨呢，是把这三种落实。孝亲尊师大慈大悲智慧落实在生活上。

这就是普贤菩萨。所以这是中国佛法的特色。以四大菩萨大乘佛法教学的这四根柱子，这样造成一个富丽辉煌的宫殿。这四根柱子一个都不能少。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佛法从哪里学起。

世尊嘱咐观世音菩萨流通，也就是教导我们，特别是在末法时代啊，为什么经里面所讲的全是我们眼前的事实，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要靠我们觉悟的人啊，为一切大众啊宣扬说明啊，不但我们要把它讲清楚，我们自己要真正做到消除自己的业障灾难啊，然后我们才能帮助别人啊，我们所讲的才有真正事实的依据啊。这些灾难有啊，我能够幸免啊，我何以能幸免呢？依教修学。

邪鬼附身，常有的事啊！在我们学佛人讲是障魔啊，什么叫障魔？就是邪魅附身的，几乎每一个地区我们都看见。我们自己有没有呢？也有啊，不过没那么严重啊。许多同学晚上睡觉被鬼压了，好多人有这个经验。我过去也常常被鬼压啊，心里清清楚楚，动弹不得啊。学佛之后呢，没有了。这从前李老师告诉我们叫压鬼，那这佛经里都有的。人在运气衰的时候，他欺负人啊。人在运气很旺的时候，他不敢接近。啊，你运衰的时候，他欺负你，他来压你。我们从这些事实当中体会到真有啊，不是假的啊。那么现在啊，在中国、外国也有，美国也有，中国人讲特异功能啊，我们在美国也看到。所以他有第三只眼呢，他能够看到这些奇奇怪怪东西，我们一般人肉眼看不见的啊，他能看见。他能看见呢，

一些魔鬼附身啊，他有能力看见。你能看见呢，一个人呢内脏里头有病，我过去在迈阿密遇到几个美国人啊，迈阿密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啊，奇奇怪怪人呢住在那里很多啊。那个时候接待我的是曾宪伟居士，他在那里成立一个念佛社啊，请我去讲经。曾居士学过禅，也跟一些喇嘛学过密，对于这些事情啊很好奇，很喜欢啊，所以对于这一类的人呢，他接触的很多。那么我们常常听他呢讲这些事情，这真有啊！啊，怕不怕呢？不需要害怕，怕也没用处。不能说你怕他就不来了，越怕他越厉害。何必怕他？你不怕他，他吓不到你。他的伎俩就用尽了，他自然就退走了。你真怕他的时候，他觉得很有效果，他就来控制你。你不怕他，不理会他的，他就没法子控制你。尤其是我们修清净心，那最高的境界无我，真正金刚经上讲的四相破了，一切妖魔鬼怪都没有啊，就是边都沾不上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这些事实，知道自己应该怎样修学，成就真实的功德，成就自己，利益众生。这个鬼神呢，就魔王也是如此啊。他到没有办法干扰你的时候，他就调转头来皈依护法。我们看魔王波旬啊，做释迦牟尼佛的护法了啊。那么他要破坏佛法，实在上是末法时期的比丘不能够依教奉行的，他来找麻烦的。真正有修有学的人，他还是尊敬护持，魔也护法啊。这正是佛经里面所讲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魔也有佛性啊。孟子所说的人皆有恻隐之心的，这都说得非常有道理啊。再恶的人看到别人受苦，有的时候也生同情心的啊，也能生起怜悯心的啊。恶人尚且能生，何况善人。所以自行能够感化一切恶人，恶归恶神，
都能受感化。我们看底下的经文，地藏名字人若闻，乃至见相斩理者，香花衣服饮食奉供养百千寿庙路，若能以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我们读这段经文才知道，说造像的功德殊胜，不可思议。原因在哪里呢？就是给一切众生有闻名见相的机缘呢，你给他这个机会，所以这个功德就殊胜了。但是这里面有一桩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佛法盛行的时候才有非常殊胜的功德。为什么呢？大家认识，听到地藏的名，见到地藏的形象，孝亲的心就生起来了，尊师重道的心生起来了，效法菩萨行愿的心生起来了。这个是名字形象啊，启发众生的善念，那个功德就太殊胜了。如果佛法衰微，没有人宣扬，大家把佛菩萨形象当作偶像，当作迷信，不能说没有功德啊，只是这个功德现前得不到啊，现前得到什么？叫一切众生造业，叫社会上你们提倡迷信，你们拜偶像啊，虽造罪业，但是这个形象业力眼根，名号业力耳根，永为道种，那功德在这里。可是他造作的罪业要不要受报呢？要受报啊！罪业果报在三途啊，三途报尽了，在出离三途遇到这个善缘，你的善根成熟啊，以这个机缘得度，这些道理我们要懂。那么在什么时候建这个建造佛像最适宜呢？是经教啊普遍宣扬之后，大家知道了啊，所以塑造佛菩萨的形象给人带来是正知正见，这个功德就无量无边了。因此我们有义务啊，要做机会教育，非常非常重要。现在在世界上各个地区
佛教一切的建筑，无论是古代的或者是现代的，多半呢都变成一般观光的点啊，旅游观光啊，都会到这个地方啊去看看。如果在这些场合当中，有善知识，无论出家在家，将佛菩萨形象表法的意义做简单的介绍，这是机会教育。他来参观道场，道场里供奉的这些佛菩萨，一尊一尊给他介绍，他表什么意思？等于给这些观光客上一堂课，让他不至于误解了佛法，告诉他这个绝不是拜偶像，佛家里面所有一切设施都有很深教学的意思在里面啊，不但佛菩萨形象，就是连一切建筑啊，里面一切陈设啊，我们讲的供具啊，供的钱，这些香花啊，床幡宝盖，都是表法的用现在教育的名词来说，这教具教学的工具，让我们六根接触到就想到它是什么意思，我应该如何学习，用这些东西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唯恐我们忘掉啊，唯恐我们在生活当中又迷惑了，以这些艺术的方法让我们又喜欢，又能提醒我们所以这是高度艺术的教学，不是迷信的，迷信是你们误会了误解了你们为什么会误会，为什么会误解呢？没有人把事实真相给你们说清楚所以社会大众的误解是情有可原的过失呢，过失是我们为佛弟子的人出家在家而终我们没有负起责任的，没有把这桩事情给社会大众说清楚说明白就这文明见相为什么会得利他究竟得多大利，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幕后这两句好若能以此回法界回向法界怎么回向法界，实在是拓开心量而已世间众生念念都是为自身的利益所以跟社会跟其他众生矛盾冲突
永远不能够啊

避免，不能避免。如果你把心量脱开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们举一个比喻，诸位从比喻当中细细去想。我们住在自己家里，没有出门的时候，跟我们的邻居、亲戚朋友，也常常发生冲突了。离开家乡了，到别的省份去了，去住了。哎呀，遇到一个家乡人，哎，这是我们同乡的，你看那么亲切，那他就不一样了。在家乡时候冲突，到外面也很亲切，那个圈子就大一层了。这是我们家乡人了。如果出国到别的国家去，遇到我那一国人，那个亲情就不一样了，那个不是同乡，也不是同省了，我们同是一国的，你看他就不一样。如果你那个心量脱开了，净虚空变法界是一家的，那任何佛刹佛国度的众生，你见的也会很亲切了嘛。回向意义在此地。所以那个小的误会、小的冲突就通通都化解了。佛的伟大处，佛是把净虚空变法界看作自己的家了。所以家人对他有误会，他对家人没有误会呀。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我说家，还没有说到贴切之处。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这是跟你讲真话，千真万确，一点都不假。设法界一真庄严，就是自己的身相。什么身呢？法身。

什么时候我们证得清净法身？到哪一天你忽然觉悟了，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你就证得清净法身。你证得清净法身的时候，你现在这个身呢，这业报之身呢，马上就转变成圆满的报身。圆满报什么？智慧现前了。圆满报身是智慧身的。你生活在真实智慧当中。我们常讲，你过的是高度智慧的生活，那个身就是报身。那么你以你的爱心帮助一切众生，那是化身，千百亿化身。你看看众生不同的根性，不同的族类，

你以不同的方法都能够满足他，都能够照顾他，啊，都能够利益他，这个就是千百亿化身呐。啊，所以这一篇经都到这里结束了。这篇经里面所说的完全是我们现在生活环境啊，事实真相啊。佛所教给我们这些理论方法也正是我们迫切需求的啊。我们现在生活在这环境当中，每一天焦头烂额，想不出方法来解决啊。佛在这里说，通通都给我们说到了，慈悲到基础啊！啊，末法九千年，唯一这个法门能救度，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了。啊，以这个法做根基，啊，真正的根基，我们在开经的时候就跟诸位说了。这部经上所讲的观经三福的第一福啊，从全经来看的是观经三福十一句圆满具足，经中法门是以这个为基础，以这个基础来念佛求往生，决定得生净土啊！而且可以肯定上辈往生了啊！在三辈里头，决定是上辈往生。学立这个基础，往生呢就不一定可靠了。啊，那完全是看机缘的，啊，在世间人讲看运气，啊，你能不能遇到善友？啊，机缘不是偶然得到的，还是过去生中善根福德成熟啊，遇到缘才有用啊。啊，临命终时，他才能信、能愿、能行啊！啊，他才能悔改啊！啊，如果从地藏本愿经奠定基础，那你这个基础太坚固了，啊，那踏实。

所以若能以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这一句话我们能接受，能相信，能肯定。是故观音如当知，普告恒沙诸国土。我们敬爱观世音菩萨，就应当效法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对于恒沙国度普遍宣扬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应当学习，应当宣扬。尤其是青莲法师这个注子注得非常好，我们学习这部经或者弘扬这部经，由这个注解做参考资料足够。他这个里头引经据典，收集不少的资料，那么在我们劝告别人的时候，可以收集这个最近的，经典上所讲的感应的这些事实，我们收集，更能够增加听众的信心。好，今天就讲到此地。

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八十九面，请看经文的第二行，助雷人天平第十三。这是本经最后的一篇，也是世尊最后的遗嘱。言辞非常恳切，我们读诵要细心去体会。请看经文：二是世尊举金色臂，又摩地藏菩萨摩诃萨顶。二是就是说完见闻立业这一桩事情的时候，世尊最后要把度化众生的使命付托给地藏菩萨，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是举臂摩顶。一方面呢表安慰，二方面呢代表这个重大的使命要交代给他。下面佛就说了，这在第九十面，请问二座是也，地藏地藏，世尊连续叫他的名字叫了两次，这是表爱之深，拓之重。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世尊慈悲心切，语重心长，如之神离，不可思议。这一句是赞叹地藏菩萨的身。他能够化无量无边身，

广度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这是神力的变现，这不可思议。

非常非常的难得。我们看看六道里面凡夫之人，虽有慈悲，如果遇到逆缘，也有在顺境当中他退转。比不上地藏菩萨，娱乐拔苦，这个心愿永不衰退，而且对于一切众生平等的加持，这点不可思议。如知智慧不可思议，智慧深广，辩才无碍，菩萨现身也跟观音菩萨没有两样，随类现身，随机说法。我们知道观音菩萨没有一定的身相，我们在古人画册里面看到观世音菩萨变相图有500多种不同的身相，这个说明32应那是32大类，每一类里面现无量无边的身相。地藏菩萨亦复如是，也是为我们做种种实现。我们凡夫遇到不认识，这是智慧深广，辩才无碍的不可思议。下面有辩才如知辩才，辩才是讲口业，你看看身与意与智慧都是不可思议。这是世尊亲口在大会当中对地藏菩萨的赞扬。不仅如此，后面又说正是十方诸佛赞叹宣说如之不思议事，千万界中不能得见。这个赞叹是赞叹到了基础，不但释迦牟尼佛这一个人呢赞叹你不可思议，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同声赞叹他的智慧德能，这个身与意的慈悲教化了千万界中，这是讲时间之长，十方诸佛是讲人数之多，时间这么长对你称赞都赞叹不尽。这段经文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而实际所表呢是我们自信的性德，性德之中一分孝敬，这个德行呢不可思议，诸佛如来赞叹不能得尽，菩萨信德

开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菩萨同样的德能，很可惜这个德能没有开显出来。怎样开显呢？依照这一部经典里面所说的方法修学，就能开发心得。所以菩萨的名号，经典的题目都只有地藏两个字，地表心地，藏欲宝藏啊，我们心地真心理地，智慧神离慈悲辩才都不可思议，无量的德能，此地只举出四桩。实际上样样都是不可思议的，真是现代一些宗教家赞美上帝，赞美神，赞颂当中所谓的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个实在讲就是我们自信的心得。我们今天明白了，知道自己有这个德能，就应当觉悟，应当发奋，把自己的智慧德能恢复过来，不但度自己，也能够度一切众生。那么由此可知，世尊在此地复托地藏菩萨，我们想想与我们有没有关系？你要是明白了，体会到这个意思了，与我们是大有关系啊！我们借重地藏菩萨的缘，地藏菩萨在哪里？这一部经中所说的就是我们能信能解能行，就是地藏菩萨的分身呢。认真努力提升我们自己的境界，就是地藏无尽分身的职业了。那么这个才叫真正的修学这个法门。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地藏地藏，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上的记载啊，显示出世尊苦口婆心慈悲到了基础啊。既无今日逃离诸天中，与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

这一段话，即吾是世尊自称，你要记住，我今天在忉利诸天中，忉利天为什么加上诸天中？这个意思很广啊！这一会大家要明了，跟华严法会无二无别啊！华严法会是在菩提场，这一处啊。就跟虚空法界融通所以参加这个法会是净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之类一个都没有遗漏掉华严海会地藏这一会也不例外，讲经的场所虽然是在忉利天地势的天宫与会的大众也是净虚空变法界，上至诸佛如来，下至这个天人，还包括有鬼神在内你一看这个法会多殊胜多么大所以称诸天欲界天色界天的天神都参加了这个法会所以这个四个字忉利是讲法会开会的地点，诸天是讲参与这个法会的天众与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这个我们在法会一开端就看到了这是无比的殊胜，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参加这个法会我们在一切大乘经里面从来没有看到这样殊胜的境界哪有一个一次讲经的时候所有一切诸佛都来参加的没听说过华严经上见到这个境界无量寿经弥陀经会上我们也见到这个境界但是不是一开端就来参加了净土经里面到流通分的时候十方诸佛赞叹大家在弥陀经念到六方佛可是许愿庄大师的译本是十方佛这就说明罗什大师的一本省略文字省略意思还是圆满的这一切诸佛赞叹没有这个经上讲的明显的法会一开始诸佛如来就参加了一直到法会终了这是法会末了了这些诸佛参加这一会

有始有终。随同诸佛来的这些菩萨众，天龙八部护法众，华严经对于这些大众啊，说得多，说得详细，说十类大众啊。这个经虽然没有细说，意思是圆满的，也像《华严经》所说的一样啊，在这个大会当中，再以人天度众生等未处三界在火之中者付诸于汝啊，这个在我们现在用的在是意思完全相同啊，古时候常常用这个写法啊，就是再一次前面已经嘱咐了啊，现在再一次的付出啊，为恐他把这个事情忘掉啊。人天众生，这是指的六道众生，未出三界啊，专门指这六道一切众生啊，在火之中，火之是比喻啊，佛在《法华经》上所说的。三界火之，火是比喻烦恼啊，只要烦恼不断，必定造作恶业。因果循环，苦海无边啊。你造恶因感恶果，受恶报的时候再造恶因呢，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这一类的众生非常可怜啊，佛在经上常讲可怜悯者，特别指六道众生啊，要把度尽六道众生这个责任呢，交给地藏菩萨啊。佛为什么交给地藏而不交给别的菩萨？这个原因在前面已经跟诸位说过啊。地藏代表的是根本法。根本法是孝亲尊师啊，如果不能孝亲尊师，其他任何法门都用不上力啊。所以佛的佛陀了，那是非佛陀地藏不可。道理在此地，无令是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这是世尊的悲心啊，决定不愿意看到造恶业的众生堕在三恶道之中啊。多久呢？一日一夜，佛都不愿意看到啊。众生堕落三途，真叫自作自受

佛虽然有悲心，看到他也无可奈何。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不听教诲，不肯听劝导，那有什么法子呢？佛劝众生，魔骗众生，更是所谓一切众生听骗不听劝的，跟着魔走就往三恶道去了，跟着佛走啊，才有出离三界的机会啊。所以一日一夜佛都不愿意看到，说何况更乐无尽，即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期啊。这是佛在此地讲的，佛决定没有妄语。你看堕落在无间地狱时间多长啊，千万亿劫啊，三善道里面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大家都知道。飞翔飞飞翔天寿命也只有八万大劫，这么一看呢，我们才真正明白了六道众生如果不能处理三界，决定在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暂啊。堕落无间阿鼻地狱很容易啊，造这个罪业，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啊，不孝顺父母啊，不敬师长，毁谤三宝，破和合身，这个都是无间阿鼻的业因呢。我们冷静观察这个社会，现在造这种罪业的人有多少？无逆十恶，十恶业，身造杀盗淫。口妄语两舌，恶口其语，意贪嗔痴谁不造这些业呢？我们虽然学佛了，天天拜佛，天天念经，如果我们的身于一三业依旧不善呢，还是要堕落。决定不是说拜佛念佛的人就不堕三恶道啊！所以大家看看灌顶法师在《念佛圆通章疏钞》里面。幕后所说的念佛一百种果报，这一百种不同的果报，第一条就是地狱。这个念佛人怎么会落到地狱去？我们都好好的想想啊。这个就是古人讲的口念弥陀心散乱啊，含破喉咙也枉然。

心里面是无你实物，口念弥陀有什么用的？还是要堕无间阿鼻。这个是我们要晓得，要警惕。一个人真正想修学，从心地上下功夫啊，对一切众生绝对没有恶意。什么叫恶意呢？那个食物的念头，任何一条都是恶意。绝对没有无逆食物的念头没有。我们才能够保住人生，念佛求生净土才有指望啊。这一桩事情虽然说难，但是人人可以做得到，不是做不到。儒家也教人克念作圣，念是妄念呐，就是无念失物这些念头啊。你能把这念头克服了，你就是圣人了。在佛法里面，那克念就作佛。我们晓得这些东西是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因为这个习气时间太久了，力量很强，时时刻刻会起现行，我们很想克服的，克服不住啊。那么佛教给我们这法子很多，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啊，这么多方法，这么多门径，无非都是克服妄想习气的办法了。这么多方法里面，对我们来讲最方便的、最殊胜的、最简单、最容易的，无过于念佛。这个念头才生，就立刻转成阿弥陀佛，这个样子就叫做功夫得力了。决定不让恶念生起，所以第一念生，第二念就转过来了。这叫念佛人呢，这个人叫会念佛。久而久之，功夫得力。功夫得力的时候，这一些妄念不起现行了。业习种子并没有断，是你功夫得力，这个妄念不起现行。这样的功夫在念佛法门里面就称之为功夫成片。功夫成片的意思，这一句佛号确确实实能够降伏烦恼，能够把这个习气控制住了。佛经上讲啊，有这样的功夫，你就决定得生净土。那么这个叫待业往生。

净土经里面虽然说有四土三辈九品，我们明白，不要在意。对于这些事情，明了是智慧呀、啊。不起分别执着，那是你的功夫啊。如果你仅仅执着这些，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就低了，你的烦恼习气还是很重啊。我们知道有这么回事情，绝不把它放在心上，对他不起分别，不起执着。你看你的心多清净，清净则佛土净吧，你往生的品位就高了啊。道理在此地啊，何况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特殊修学环境啊，跟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不一样。一切诸佛刹土在四相上确实是不平等的，可是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法界。凡圣同居土的菩萨跟十报庄严土的菩萨在一起听经的，这个是确实我们在经上没有见过的。他方世界没有这种情况，这是显示西方极乐世界的平等啊。虽有四土，四土合在一起，里面没有隔碍，没有间隔，也没有障碍，四土在一起，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这个诸佛所谓难信之法，我们讲到这些些地方，常常用一个前进的比喻，让大家去体会。这就好比我们在学校上课一样，一般的学校，不同年级的一定分开了上课，一年级在一个教室，二年级在另外一个教室，三年级又在另外一个教室，不相同的。极乐世界情形很特殊，幼稚园、小学跟博士班在一个讲堂上课，就像这种情形一样，这个很特别了，没听说过啊。各个不同程度都在一起上课，这叫平等法界。我们一般学校，大学跟中学绝不在一起，中学跟小学也不在一起，不平等啊，它是平等。虽是平等，个人程度确实不一样啊。比如说都在一起上过一个教室吗？十报土地菩萨看阿弥陀佛报身啊，凡身同居土看阿弥陀佛应身，不一样啊。看佛的相好光明啊，也不相同，但是在一起。佛并没有是先两个相，
佛是一个相，个人看法感受不相同，但是决定在一起，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诸佛劝我们念阿弥陀佛，这很有道理。劝我们念阿弥陀佛，爱护到其处了。这个才是真正的究竟法。究竟苦，得究竟乐，这个才是真正的圆满啊！请看下面经文，地藏，这是又叫这地藏菩萨。凡是叫名字，决定有很重要的开始。叫名字特别体现的是难言菩提众生。难言菩提就是指我们这个地球啊。佛在这个地区出现，对这个地区的众生特别的关切，智心无定，习恶者多，纵发善心，须臾即退也。若遇恶缘，念念增长。这个六句话，佛把我们世界这些众生的病根呢诊断出来了，这是我们的病根呢。我们要知道，智心无定，这一句尤其是重要。知可以说呢，他的愿望性可以称作为性格，不定变化太大了，实在说说念念都不同，佛菩萨遇到这个众生也难度啊。这个智性无定的就是心思散乱了，我们一般间人说这个人没有主意，没有主宰啊，而且呢习恶者多，习是习性，习性呢恶多善少啊，我们在儒书里面看到孟子说人的性善，荀子说人性恶，

这两个人都是贤人呐、啊。人的性到底是善是恶？佛法里面讲啊，恶多善少啊。啊，可圣人讲法呢，比他们的确是高明一点。孔老夫子讲法跟他们不一样。夫子说：“性相近，习相远。”啊，孔子所讲的性是讲真性，真性一切众生是一样的，没有差别的。啊，真心本性。性相近的，习相远的，习性。所以孟子跟荀子讲的性啊，不是真如本性，是讲的习性。习性我们就讲习惯了，习惯成自然。这个习性不是这一生养成，生生世世，所以烦恼，佛家讲有俱生烦恼，啊，是你生下来就带来的烦恼，不是你这一生学的，啊，是你过去生中的习气，这就叫习性。习性呢，决定是恶毒善少。啊，诸位读过《白法明门论》，《白法》里面跟我们讲烦恼，啊，烦恼心所有26个，啊，跟我们讲善心所只有11个，你看谁多？11个善。善心所，26个恶心所，恶多善少啊！何况恶的力量强大，善的力量薄弱。所以一般人呢，遇到善法，那纵发善心，须臾皆退，很难保住啊！哎，遇到恶法的时候，他念念增长。啊，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遇到善法，善心所太少了，力量薄弱，不容易保住啊。啊，为什么恶法的时候它会增长呢？恶心所太多了，啊，力量强大，由此可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啊，有机会接触到佛法，好啊，啊，也来听经，也来念佛，可是没久啊，不多久啊，又听说他去学外道去了，啊，学其他法门去了，什么原因呢？道理就在此地。虽然有机会接触到善法，他的善根薄弱，啊，不能够维系长久，一定会退转的，啊。我们看到这个现象，知道这个现象是正常。如果他接触善法他不退转呢，那是很不寻常，啊，真正是千万人当中难得有那么一两个，啊，他能不退转呢，啊。

遇到恶缘呢，它不会增长；遇到善缘，它会增长。我们就晓得，这种人善根深厚。这种人在一生当中，我们能够想象得到，他决定

所以这六句话，世尊对阎浮提众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做一个总的诊断。我们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性，真正要学法藏菩萨，我们要助真实慧，助真实慧，智心就定了。如果不助真实慧，智心怎么能够定呢？所以一般人叫见异思迁，无足怪也。他智心不定嘛。唯有助真实慧，真正懂得儒教修行，决定远离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我们才能保住这一生决定成就啊！事发能影响人，能诱惑人。我们要清楚，要明了，要看清楚真妄虚实啊，善恶是非利害，样样都能辨别清楚，自己就明了我们应当走哪一条路。

对境啊，李默元居士，这是真正的菩萨，不是普通人了。放心，要办佛学院，好事情。如果这个佛学院要受世间这些法律框架的限制，我们要符合法律条文去做。诸位想想，你能不能超越三界？能不能在经典上悟儒呢？很难啊。世法的教学跟佛法教学完全不一样啊。世法教学的目的是叫你获得

的技能。佛法教学的目的是叫你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不相同啊！世间法是叫你学，广学多闻呐。佛法的教学是叫你定，它是道啊！念老子也懂得这个原理。为学日益，为道日选啊，所以它不是同一桩事情啊。佛法是道啊，事法是学啊，学这是越多越好啊，增长你的常识嘛。所以学识嘛，你要广学多闻，佛法修道，道要一门深入，你才能得定，才能开慧。佛法自古以来没有听说办佛学院的，甚至于办个佛学班都没有啊！啊，佛学院、佛学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清朝末年才有。啊，欧阳靖吾办内学院。厦门办闽南佛学院，啊，太虚大师办这个武汉佛学院，清末民初才有啊，以前没有听说过。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了，没有开佛学班呢，也没有办佛学院呢，天天在教学。从前那个教学方式，很像我们中国古代的私塾。虽然没有今天学校这种组织，可是代代都出贤人，高僧大德，每一个时代地区都很多。佛学院开办之后呢，从佛学院里面出来的高僧大德呢就少了，远远不如古时候。陪他一同啊去旅游，包了一个 bus， 那一天我正好碰上了，我也去参加。车上呢有不少是他的学生，执着包括你在内。我们接受的私塾教育，不是学校的正规教育。我学这学也等于是私塾教育，不是在学校哲学系里面读的。我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在他家里头，每一个星期天
给我上两个小时课。

学生只有我一个，啊，这一个老师一个学生，我们这样学出来的。啊，学佛法也是如此。啊，最初三年我亲近张家大师，也是每一个星期两个小时。啊，这一个老师一个学生的。我接受张家大师三年的教导啊，以这个基础，以后到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跟他学讲经说法，所以佛法这个教学是个特殊的教育，他的方法跟世间不一样，目标也不相同，效果当然也不一样，他所求的是智慧的能，信德的流露啊，依照佛法经典里面来讲，他修学的这个过程就是戒定慧三学，戒学是教给我们如何处事待人接物，慧学就是教我们看破，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定学就是教我们放下，恢复自己的清净平等心，所以这个教育啊，我们能得到真实的受用，确确实实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世尊一生以这个理念、这个宗旨教导学生，以后世世代代高僧大德都秉承佛的教诲，不违背这个宗旨，流布佛法了，教化众生了，我们要懂这个道理，那么在这个时代怎样能够融合这个世间教学的规则，又不违背佛陀教学的宗旨，那么这个佛学院才是尽善尽美。不至于啊，走向一个佛学啊，走向佛学，我们失败了啊，那是把佛法当作世间学术来研究啊，得不到它的实用啊。我们要学佛。学佛跟佛学是两桩事情啊，学佛会成佛啊。

底下的世尊接着说，一世之故，无分世相，百千万亿化度，随其根性而度脱之。啊，这一句是世尊为菩萨做一个榜样。释迦牟尼佛也是以无量无边的分身应化在世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应当给他设哪些法门，佛就给他说哪些法门。那么诸佛菩萨在我们现在这个世间有没有呢？我们想象当中一定很多啊！为什么呢？现在世间众生有难，佛菩萨慈悲心特别恳切，一定很多。他不暴露身份呢，我们不认识。中国古籍里面所记载的暴露身份的人不多。几个大家比较都知道的，我们晓得寒山拾得，文殊普贤化身来的，阿弥陀佛再来的，我们晓得永明延寿，这是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阿弥陀佛再来的，风干和尚，这当年国清寺的，这是阿弥陀佛再来的，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听说传记里面记载，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化身再来的，阿弥陀佛还有善导大师也是，这是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那么近代我们知道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宋朝时代南宋的时候布袋和尚是弥勒菩萨再来的，这是现在大家熟知的几个人，身份暴露了，身份不暴露的人多，太多太多了。世尊做一个榜样，佛再来也是应以什么身得度，就实行什么身。说随其根性而度脱之。这一句话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教化众生呢是很活泼的，不是一个死呆板的方法，一定要懂得应机说法，就是随其根性而度脱之，你看这个法都活泼。再看底下经文，地藏无尽

殷勤以天人众，付诸于汝。得再教主，特别说呢，殷勤语气，一次比一次重，一遍呢比一遍恳切。将六道这些苦难的众生付托给你，你以你的智慧，以你的慈悲，以你的神力，一定去帮助这些人。未来之事，这个未来是指世尊灭度以后，我们现在就是他称的未来之事。若有天人，即善男子善女人，我们晓得天人是善的，秉十善业而生天的，就天人是善多我少，越往上面去呢越善。欲界天还有一些恶念呢，到色界天呢，禅定功夫深，恶欲的念头啊，完全被降服住了。那么以及这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的标准很低，不高。下面说，于佛法中种少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滴，所以此地的善男子善女人跟前面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标准不相同。这是我们读这个经文，每一段经文你看它里头的意思，它这个标准不一样，这个地方的标准最低呀。在佛法当中种少善根，极少的善根呢，底下是比喻啊，一毛，毛是我们汗毛，正报里的最小的，一尘，这一报里的一粒微尘，一粒沙，一滴是一滴水，都是形容少，也就是说，即使是在佛法当中种这么少的善根，你也不能够遗弃他们。这个是佛嘱咐地藏菩萨的，我们深深相信地藏菩萨决定是依教奉行，决定不会背弃世尊的佛嘱。于是我们得大安慰，我们虽然善根不多，但是由此地说呢，这一毛一尘一沙一滴，那我们有啊，这个一点都不假了。我们在道场一称佛名，低头一拜，那就是种了善根了。

地藏菩萨哪有不照顾的道理呢？地藏菩萨没有办法照顾的，那就是我们与恶缘有念念增长，啊，这个就没法子了。啊，这是地藏菩萨无法照顾，啊，地藏菩萨也会感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啦。啊，这不听教诲嘛。如果我们从这一点点善根，能够念念增长，一定得菩萨护念，一定得菩萨加持。我们读诵研经会开悟啊，我们念佛功夫会得力，我们断恶不会感觉到很困难，都是佛菩萨加持我们。啊，我们修善能生欢喜心，这些我们细细想想，何尝不是世尊在天宫对地藏菩萨的嘱咐呢？佛灭度之后，地藏是大佛啊，佛灭后至灭度之后啊，正法、相法、末法啊，在这三个法运的时期，他是代理佛，将来世尊法运在这个世间消失了，一万二千年过去之后消失了，一直到弥勒菩萨下生示现成佛之前，这个时间很长啊！啊，以我们这个时间来计算，50多亿年的众生很苦啊，世间没有佛法。都要仰赖地藏菩萨来帮助啊，要靠地藏菩萨来教化。这是世尊在这个法会上对地藏菩萨的佛陀啊，地藏菩萨承担这个使命，一切诸佛菩萨都来协助地藏菩萨都来帮助他成就度众生的这一桩好事啊。为什么诸佛如来、诸大菩萨都来协助地藏菩萨？因为诸佛菩萨对度化众生是共同的宏愿。任何一个人来主导，他们都非常乐意的来配合，决定没有嫉妒障碍，只有全心全力的来成就。

世法里头还常说成人之美，何况这一桩事情就是诸佛菩萨本分的事情，哪有不尽心尽力去协助的道理呢？凡夫之见不一样啊，凡夫人，这是他做的，与我不相干的，这凡夫之见啊。那我们要问，他做这桩事情是不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不是也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如果目的既然相同，那有什么分别呢？何必在这里分自分他呢？分自分他了，障碍事业了。如果要晓得这一桩事情是共同的愿望、共同的事业，自他就不二了，他做跟自己做是一样的。实在说呢，他做啊，我们自己更应当欢喜。有人在做，我们自己省心省力了，我们从旁全心全力协助，就是圆满功德。

所以诸佛菩萨的想法跟凡夫的想法不一样啊！凡夫的想法，这个事情一定要属于我的，才肯认真去做。不是属于我的，那种热忱呢，就减退了。虽然佛教导我们叫随喜功德，那个随喜总不是圆满的。

反复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观念，障碍了自己积功累德的机缘。不知道他的成就就是自己圆满的成就，所以总是不能够尽心尽力的去学习。归结到根源，还是智慧不开，没有了解事实真相，所以还有分自分他。分自分他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没有能放下了。这是造成积功累德修学上的重大障碍。正因为如此，所以诸佛菩萨极力地劝导我们要读诵

道理在此地。教导我们要亲近善知识。善知识在哪里？大乘经教就是善知识。古来祖师大德这些注解就是善知识。我们常常读诵，时时体会，依教奉行，这是真正亲近佛菩萨，亲近善知识。

先前知始至终，这个知始，正如古德了在注解里面所讲的，知是我们知道有这个人，文明，文明还没有见面的叫知啊。识是我认识他，曾经见过面的啊，这叫识啊。凡是知与识，当然都是我们自己对他了很羡慕的。很尊敬的这些人。他有值得我们尊敬羡慕之处。那么在佛法里面，这是有道业，他的道德学问绝不是他的财富，他的地位，不是这些我们所羡慕的道德学问。那么现前知识当中，他的德学与佛法相应的，我们可以跟他学。如果他的德学跟经典所讲的不相应，那我们对他呢，应当是敬而远之这个敬而远之是我们尊敬他，原是不向他学习，不跟他学习，这叫远不是有意躲得远远的，那就错了那个就没有敬意了不跟他学习这是我们正确做人求学的态度我们再接着看底下一段。佛此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随业报应，若在悟趣。

注解里面一开端引经上一首偈，这首偈也是大家所熟知的，我们念一念。经云：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

自胜，这是佛说的，这个话是真话了。啊，假使百千劫是真的，不是假设的。啊，所造的业。业系种子落在阿赖耶识之中，阿赖耶是个仓库啊，藏在这个里面呢，永远不会失掉，永远不会变质，这个事情就很麻烦，很麻烦啊，这是因的业因的。遇到缘，它就起现行，现行就是果报。啊，这个果报你决定要受。啊，那么由此可知，一个人。如果他没有能力脱离六道轮回，他无量劫前所造的这个善恶业因，啊，纵然过无量亿劫，遇到缘还是要受报。这个正是所谓一因一果莫非前定的，谁定的呢？自己定的，不是别人定的，是自己造作的因呢，现在要受果报，啊，这是真理，是事实真相。迷惑人呢，感造业，糊涂啊！觉悟的菩萨决定不感造业，所以经上说，众生为果，菩萨为因，菩萨是觉悟的人，众生迷惑。造作的时候懵懵懂懂，到受报的时候害怕啊，那个怕来不及了，没用处啊。菩萨觉悟啊，所以对于起心动念他很慎重啊，很谨慎，与一切人事物决定不起一个恶念。为什么呢？他知道起一个恶念，阿赖耶识里种一个恶的种子，将来以后会有恶报现前。啊，为什么就干这种事情？所以决定不会起一个恶念呢。纵然旧有的这个卧息期预言起现行了啊，诸位要晓得，我们一个卧念起来也是卧息种子起现行啊，这个时候觉悟的人呢，这一念才起来，立刻就把它控制住了，压下去。这念佛人是一句佛号啊，哎，把它压下去了。这个就是功夫啊，所以要晓得阿赖耶识里面这些业性。

其种子时时刻刻起现行的，晚上做梦也是起现行的，他要不起现行怎么会有梦中的境界？梦中境界都是夜习种子起现行。所以会用功的人就在这个地方下功夫，用一句佛号，一句菩萨名号，把这个念头换过来。为什么叫你常常念佛，多念佛？你念佛，阿赖耶识落的是佛的种子啊。阿赖耶识含藏的种子无量无边，所以变现出虚空法界，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夜习种子的现行。你怎么能怪外头的境界？外面所有一切境界，顺境也好，逆境也好，都是自己种习现行嘛。愚人不了解事实真相啊，所以在境界里面生妄想分别执着起心动念。觉悟的人了解境界的现象知道它是一回什么事情，顺境也好，卧境也好，通通是自己阿赖耶识里面夜习种子变现出来的所以他在顺境里面也不起心动念，逆境里头也不起心动念泰然处之这个叫真修行在一切境缘当中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真功夫，真修行清净平等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觉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不糊涂啊。对于所有的现象他的理事性相业因果报没有一样不清楚，没有一样不明白，这是正觉所以无量寿经经题上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说尽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与这五个字相应，你就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也就是经上讲的住真实慧呀。你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利益一切众生经上所讲的慧于真实利益这才是佛在经上常常教我们的积功倍德可见的
积功累。

得，若不是自己住真实慧，慧于众生真实之力，那这一句话有名无实啊！啊，真正落实，我们晓得应当怎么做法。啊，我们看看这个世间，就是佛在经上所讲的。经里面讲未来世中，是指佛灭度以后，啊，若天若人，这是讲六道里面一切众生，罪业报应，啊，实在讲，六道众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这四个字也就说清楚了。我们到这个世间来，这一生来做人了。啊，我们做人来干什么的？随业报应的。过去生中要做的善，你来享受善报。过去生中造的恶，你在这里接受恶报。所以佛讲啊，人生愁业，这四个字，也就是把人生做了一个总结语。人生到了世间干什么的？是来酬偿你业报的，你来干这个的。啊，六道众生没有一个是例外的。啊，你都是来酬偿你自己的业报啊。啊，可是我们迷惑。在酬偿业报的时候，又继续不断在造业，这个事情麻烦了。啊，这是因果循环，没完没了，这个麻烦大了。啊，所以在六道轮回永远没有出力的时候了。轮回的现象非常精微细密，啊，绝对不是说我们这个人过了几十年死了之后再到哪一道轮回，这个相太粗了。啊，极其细微的相在哪里？念头啊。你从起心动念里面觉察到轮回的真相，你才恍然大悟。啊，我们的轮回念念在轮回呀，念念是因果的循环，因果的转变，啊，因果的相续，这就是轮回的真相啊！啊，所以他在念念之间呢，啊，因为恶的念头多，恶的行为多，落在恶趣了。恶趣是指三恶道，啊，三恶道，天台大师告诉我们，啊，他讲十法界，每一法界里头都具足

十法界，所以称为百界。我们根据这个原理，就知道六道里头每一道都具足六道。啊，你仔细观察，人道里有人道里面的天道，啊，有人道里面的修罗道，有人道里面的畜生道，有人道里面的魔鬼道、地狱道。我们都是这里是人生，在人道，在相宗里面讲，这是影业，引导我们到这一道来投生。我们都得的是人生，我们所享受的环境六道不同，有人享受天道的生活，福报大了，有人过的是非常苦的生活，地狱的境界，同样是人生，这叫满业。满业是善恶果报，所以业分两种啊。一种是你引导你到哪一道去受生啊，另外一种是你受生之后你的受用。那么天台大师讲十法界呢，讲十界呢，范围就更广了。人道里都有佛道啊，人中之佛，人中的菩萨，人中的声闻缘觉，再加上这四种啊，那就是十法界了。每一界都具足十如是，《法华经》上所说的。每一界里头具足十法界，这是一般法界。每一法界里面具十如是，就是千如了。智者大师度《法华经》，把《法华经》上这一段的经文展开，让我们看到事实真相。智者给我们开这个例子，好像数学上一个公式一样，你套着这个例子再一开眼，你就看到法界的真相。重重无尽，这华严里面跟我们说的啊，百界，每一界里头再开百界，这个就是异法界了啊，然后在一界里面又具足异法界。重重无尽，大乘经上常常用大梵天王的罗王来做比喻，也是说明这个事实的真相。然后我们才能够稍稍体会到诸佛菩萨的智慧。
诸佛菩萨的观察，我们对事实真相能看到几分呢？他们看得多么透彻，我们如果在这个人间，在人间里面看到人间有六道，你的眼光算不错了，你透了一层。可是任何一法其深无底，其广无边的，你看得越深越广，显示出你的智慧深广，智慧深广无尽，法界理事无尽，我们从这个地方才能稍稍体会诸佛菩萨无尽的智慧，观察到法界无限的深广。那我们要学佛，学的是什么？恢复自己的智慧的能量。法界里面，真正其如之后，无所谓真妄了。无所谓空有啊，无所谓来去，也无所谓影响的，那是你真正契入了。没有契入，可以有这些说法，这些说法总归结就是今天科学家所讲的相对论。你没有其如是相对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相对的。入进去之后啊，就无所谓相对了。相对的理念呢就没有了，消失了，相对的事相当然更不存在了。那么这是佛法修学终极的目标。是我们发心学佛祈求的一个结果，这个时候才将虚空法界一切问题的总解决了。在佛法里面，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了，自信智慧的能圆圆满满的恢复了，圆满的现前，再没有一丝毫欠缺了，这是入这个境界。那么下面经文是世尊诸佛地藏菩萨要以他的智慧神力就方便救苦这显示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爱护关怀，这个恩德了永远是无尽的。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

0: 掀开经本，刻注卷下，
1: 临堕去中，或至门首，是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偈大乘经典，是诸众生如以神力方便救拔，于是人所现无边身，翡翠地狱，千灵升天，受圣妙乐。这一段，是说末法时期，人天大众造作罪业，应当堕在这个恶道当中。菩萨救护众生，最好的这个时节因缘呢，是在他还没有堕落之前，也就是说，在临终他还没断气的时候，头脑清醒，这个时候救护最方便。往生经里面我们看到，造作极重的罪业，临终忏悔都能够往生。有些人听到这个说法了，这个心里很不平，好像这个人一生都没有做什么错事啊，一生念佛临终还不能往生，这个造作罪业的一生的罪孽了，临生念几句佛就能往生，似乎太不公平。那么这是凡夫的境界，实际上他不明了这个道理。道理是什么呢？境界是刹那刹那随心在转变，我们凡夫实在是粗心大意，观察不到有很深定功的人，他看得很清楚这个眼前境界，包括我们自己的身相，都是刹那在变化的，而且这个变化会很大变化很大的是随着心在转，心里面起大的变化，这个是这个身相跟生活环境呢也起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觉察不出来呢，是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变化太小了，没有起什么太大的变化所以这个境界上的变化呢也就幅度就小了，我们很难观察得到。临命终时他自己知道一生造的罪孽深重，这个时候回心转意一心念佛，这个变化就非常之大了那么转境界也转得大幅度的这个转变了，这个道理在此地

这个造作罪业的人能转，我们为什么不能转呢？同样能转的，是他肯转，我们不肯转。

转凡成圣呢，是一念之间的。啊，转地狱为极乐世界也在一念之间。啊，问题就是你这一念是不是真的彻底回头了？啊，关键在这里。所以善达大师讲的话没错啊，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你那个心真实，转变的就干净利落，转变就快速。啊，你一直不是用的真心，这就难了。啊，这佛菩萨也帮不上忙。所以此地讲的临堕去中，这个去是卧去的，或至门首。啊，这个卧道啊，到了门口了，还没进去，进去就麻烦了，这就不好办。没进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机会。是诸众生呢，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或者是一句一偈大乘经典，那么这个时候呢，记住前面讲的至心称念才有效啊，这个境界就转得过来了。如果不是至心称念呢，就不容易啊。临命终的人那个心呢，比平常人确实来得恳切。啊，这个是在紧迫的关头，他那个心转，啊，那个心呢真诚，所以转变呢就容易，转变也快速。这一句是这个众生的善根福德啊，他能念，这是他有善根有福德啊。我们讲的像前面所说的啊，至心称念或者是一心称念，这个一心是善根，称念是福德啊。下面一句，这是佛诸佛菩萨啊，如以神力方便救拔，这是因缘。你看，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具足，他能够利祸得福啊！啊，于世人所现无边身呢，这是菩萨现身啊，现身来给他说法了，劝导他啊。他见到菩萨劝导，这一念回头，这个地狱境界相就没有。

离开地狱，他就能生善道。如果能念佛，决定往生净土，千念升天。这些事情在这个净土圣贤录里面记载，唐朝张善和就是这个好例子啊。张善和临终的时候，那个地狱相现前的啊，这是很幸运呢，遇到一个出家人啊，他正在叫救命的时候，出家人走进去看他啊，知道这个情形，

点了一把香拿给他，叫他赶快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他念不到几声，他说这个牛头人不见了，他是个杀牛的屠户。看到好多牛头人来问他讨命，这是地狱相现前。念了几声，牛头人就不见了。接着就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可见的是，那个一念心真诚的救命。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疑惑的心就可以断除了。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寄诵。儿时世尊而说偈言：现在未来天人中，吾当殷勤付诸汝，以大神通方便度，勿令堕在住过去。前面世尊这是再三的佛陀在这个地方又以偈颂来重复我们看到佛对于六道苦难众生他的关怀爱护无微不至我们不读地藏经不知道佛对我们是如何的慈悲爱护读了之后才知道佛对我们的关怀超过父母真的是念念都不忘入般涅槃之前还把这一桩事情呢付托给地藏菩萨那么地藏菩萨如何度脱都在这部经上理论方法果报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跪贺堂得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那么这是地藏菩萨也是非常虔诚接受世尊的佛主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出世之前度化众生的使命他承担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以百千方便度脱世人于生死中俗得解脱这一段话里头最重要的就是一念恭敬我们着重了一念这两个这两个字很不容易做到一般人这个念头杂念头乱所以感应的力量就很微弱如果是一念一念是专心专一就是楞严经

上所讲的净念相继，一念是净念，没有疑惑，没有夹杂，所以一念恭敬就是至心恭敬，真心的恭敬。在佛法中，佛法此地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有很多人没有学佛呢，甚至于信仰其他宗教呢，这个佛法中的解释是于觉法当中，他明白了，他觉悟了，明白什么？明白善恶果报就在眼前，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在佛法中的，所以不一定呢，他是个学佛的人，只要他觉悟，佛法是觉法，只要他觉悟，以一念真诚求救啊，忏悔求救，地藏菩萨也一定帮助他，这个百千方便就是随类化身，应以什么身份帮助他，菩萨就示现什么身份。菩萨示现在宗教里面，我们在大经里都看到很多，华严经里面示现婆罗门身，示现外道身，那么这个都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宗教领袖啊，这个宗教里面的传教士啊，应以这种身份出现呢，佛菩萨就实现这种身份，劝导他断恶修善，劝导他回头是岸。我们在这个经上，诸位看到，你看前面所讲的，牵令升天受生妙量，为什么不说牵令往生，不退做佛呢？为什么不用这不说这个话呢？这就说明，这个忏悔的人。求救的人未必信佛，如果他信佛的，菩萨一定劝他往生极乐世界，他是信基督教的，信天主教的怎么办呢？劝他升天哪，你才看到这个经的意思多广啊，这普度一切众生啊，六道造作罪业众生，实在讲，六道众生遇到佛法学佛的人少啊，没有遇到佛法造作罪业多善徒的多啊，那难道不学没有闻过佛法的，那就不救他了？哪有这种道理？没有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看到《地藏经》上常常讲啊，是帮助他升天。不学佛的人都相信有个天道。几乎所有的宗教，终极的目标都是想升天。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心量要拓开，
不可以。

一说是哦，他不信这个佛教，我们就跟他对立，那就错了啊，完全错了的啊。佛度众生是普度一切众生，我们发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愿是圆满的啊，绝对不能说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例外，我不度他，那这就道理，因为你的本愿就不相应了，所以心量一定要脱开。众生对我们有分别有执着，我们对于一切众生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决定是以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全心全力的帮助他，帮助他要注意他不了解佛法，不认识佛法，甚至对佛法有误会，绝不劝他学佛，要懂这个道理啊。他信仰基督教的，一定劝他回到上帝身边啊。我们的说法有没有错呢？没有错啊。他们的上帝，我们从他经典修学的理论跟方法，大概是道理听。他真的到了陶立天了，陶立天主常常礼请佛菩萨在天宫说法了，所以他学佛因缘这一生没成熟，生到天上就成熟，这一生的缘不成熟，来生的，来生不成熟，后生的，生生世世一定帮助他离开苦难，不施恩德，与佛有缘啊，所以要懂这个道理啊。你用这种态度啊，善巧方便，戒引众生，教化众生，一切众生都欢喜啊。尤其现代大家所提出的多元文化啊，我们要懂这个意思，对于任何族群、任何宗教、任何学派，我们真诚地恭敬，效法普贤菩萨，礼敬、赞叹、供养，这个是跟他结的有缘。到自己将来成佛，这些有缘的众生必定得度啊！啊，这是没有成道之前呢，先结法缘，缘要结得广啊，决定没有分别执着。那么他有一念恭敬心，就能够接受别人的善言劝导。如果这个一念恭敬心都没有，你以善言劝导他不能接受，道理也在此地。只要他有一念恭敬，他明白觉悟了，就可以劝他断恶修善。下面经文

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如上道，永不退转。啊，这是前面时候有了觉悟的心啊，真心呢回头了。菩萨不帮助啊，是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这一段是讲学佛的人。前面所说未必是学佛人，这个地方是学佛的人。学佛人可贵之处是在念念修行啊，念念当中啊，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没有正道之前，这个正道佛法的标准是明心见性。大经里面常讲的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性，或者是说正一分法身。在华严原教初住菩萨以上，这个叫正果啊。在这以前都有过失，见性之后啊，可以说没有过失。为什么呢？用真心啊。在这以前呢，都是用的妄心的，相宗所讲的，我们用的什么心呢？八十五十一心所，我们用这个心，用这种心，哪有没有过失的道理？那么用这种心的是哪些众生呢？十法界。十法界以内的都是用的八十五十一心所啊，诸位在白法明门里面念到的一生心啊，十法界是一生心，一真法界叫同生心啊，通常跟佛相同，佛用真心，初住菩萨用真心跟佛是相同的，叫同生心。十法界里面用八十五十一心所跟佛不同啊，所以叫一生心，哪有没有过失的道理？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每一天要反省，要检点，把自己的过失找出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有过失啊！你能够找出自己的过失，发现自己的过失，这在佛法里面讲，这叫觉悟了，开悟了。啊，开悟是这个讲法。觉悟到自己的过失，把这个过失改正过来，这叫修行，叫念念修行啊，天天改过。

念天自性啊，一个人如果真的能发心啊，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一天不要多，一天改一个错误啊，天天改。不断地改，三年你就超凡入圣了，你就不是凡夫。啊，那个时候你是真菩萨，不是假菩萨了。菩萨跟凡夫不同，凡夫迷，不知道自己有过失。当然他就不能改过，菩萨跟凡夫不一样的，菩萨知道自己有过失，天天改过，永无止境地在改过。到什么时候自己没有过失，圆满成佛，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破，还有过失。所以我们晓得，同样是等觉菩萨，他们也不平等。每一个人犯的过失不一样啊。当然在等觉菩萨非常非常的轻微了，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出来，佛能看出来，他们自己能够觉察到。比他低的这些菩萨决定见不到啊，所以到佛这才平等，佛佛道同，烦恼习气断尽了，这个时候完全相同。那么说这些话最重要的用意，就是提醒我们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有过失，一定要反省，一定要改过。我们在菩提道上才能够勇猛精进而不退转。说是于时，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虚空藏菩萨，也是学佛同修啊都能够熟知的。青年法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们看注解第一行啊，从第三句看起，说此经实文殊法问，未非大智，莫涉地藏端倪啊。你看这个经开经啊，第一句话。

谁说的？这个用意都很深。宗啊，空藏受扣，这个经到最后，什么人来做总结？这收扣我们现在讲总结，你非太虚，安眠大事化解，乃血有归空，全家皆空也。这个意思很深很深。此地讲的太虚，此地讲的空，都是说的真如本性。换一句话，到最后啊，通通消归自性啊。你这个意思多深啊！下面说，而空藏问佛力，乃从空谈有，全空即假意，空假不二，当体即中，圆融妙行同归密藏，故综合虚空藏也。这是把虚空藏菩萨做全经解说这个意思给我们说出来了。也就是平常讲的一切消归自性，这才是真正的圆满。下面注解诸位自己可以看这个介绍啊，虚空藏菩萨的来由。佛所言，世尊说，母自知韬利，闻语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不可思议。菩萨自己去说，世尊在忉利天宫开这个法会，他知道立刻就赶来参加这个法会。在法会当中不断地听世尊赞叹地藏菩萨威德神力度化众生的种种功德了，都是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及一切天龙闻此经典及地藏名字和展理形象的几种福利，地藏菩萨这个功德了，既然是这样的殊胜，不但释迦牟尼佛赞叹，佛在这个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即使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共同赞叹，赞叹一集也赞叹不尽，因为菩萨的功德了称心的啊，信德了没有边际，所以赞叹不尽啊。虚空藏菩萨在此地还是带我们请法了，这些事情他哪里不知道，他也是等觉菩萨。特别是为未来世中，这个未来世包括我们在内啊。

是带我们起心。这能看到菩萨对我们的关怀啊，对我们的爱护。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前面讲的一念善心啊，不但是人，除了人之外，六道众生嘛，一切天，天是诸天，人，这是代表护法的这些天神们，龙也代表畜生道。虽然没有讲三恶道了，以龙来代表天龙啊，就其他五道都包括在其中了啊，六道一切众生闻此经典啊，即地藏名字，地藏菩萨的德号，或者是展理形象。得几种福跟利益，这个注解里面呢，跟我们说的，我们也把它念念。准地持，地持菩萨所讲，福就是布施、持戒、忍辱。依禅依精进修行持戒四无量心等是名佛分。这是讲修福啊，六道凡夫没有见性，自性里面虽然具足无量的功德，它不起作用，不能现前。六道凡夫的福报都要靠自己修的。修哪些是福呢？这个地方给我们举出来，这是菩萨的六度。六度除了般若度之外，其余的五度通通是修福啊。般若是修慧也，成佛我们赞佛二足尊啊，二就是佛慧，足是圆满啊，这两种圆满了、佛慧当中啊，佛是最圆满的，所以佛是最尊最贵的。学佛怎么能不修福呢？没有福报，自己修行有障碍啊，一时都不足，修道就很困难了。没有福报，你就没有办法度众生啊。佛教我们度众生，跟众生结缘，跟一切众生接触的时候，以哪一桩事情为先呢？

啊，你不送他一点礼物，啊，跟他结个善缘，你就很难度他。所以是布施非常重要啊！啊，尤其是财布施啊，跟一切众生接触啊，第一桩事情财布施啊，他能生欢喜心的。然后接着再是法布施、无为布施。对你有了好的印象，知道你对他是善心，是诚意，他就肯接受你的教诲，接受你的劝告。所以福非常重要。下面又说，盖善名福利，利是利益，善就是真实的利益，感报听语，啊，这个意思就是，你感得的果报啊，能够称心如意。现在这个人他既然读经闻名啊，瞻仰地藏菩萨形象，他一定呢有所得。啊，但是不晓得得多少种福利，多么大的福利。啊，这是菩萨为我们向世尊请教。这个注解底下两句是从理上讲，我们要懂，须知福利由心，心能造福，这两句话很重要啊。

一定要相信，这一次居士的李默愿居士发心要建弥陀城，要办佛学院，而且完全不收费，谁敢做啊？弥陀城他现在画的那个图，将来里面可以住1000多人，1000多人天天要吃饭的，这不收费钱从哪里来啊？啊，谁都不敢发这个心，他敢啊？他凭什么呢？他懂这个道理，佛理有心，心能造福，他凭这个啊。这个是一般人呢，虽然读这个佛经读这句话还是不能相信啊。啊，李牧原就是相信，所以幸福这两个字好不容易啊，他真相信，心就有感应，感应不可思议啊。有一次他给我说，他说新加坡许多

老人院，那个老人是救济院的，救济老人的，孤苦无依无靠的，老人院收留养他们的。老人院都有人发心啊，来照顾老人，我们这些念佛的人反而没有福报，还不如老人院，这讲不过去啊。他这个话说得好啊，真正发心念佛求生净土的人，确定有人供养，人不供养，天神会来供养。那为什么人不晓得这大佛报大佛天呢？天人知道啊。我们在古书里面读过，唐朝终南山的道宣律师持戒很严，老法师日中一食啊，一天吃一餐，谁来供养他？天人来供养他，每一天给他送一锅饭来。那是个持戒清净的人呐、啊。今天念佛堂这么多人，虽然不能说是每个人都往生，只要有那么一个两个吧，一个两个往生去做佛，大家都沾光嘛。那佛菩萨、天龙善神来供养，总不能说供养这两个人，其他的不照顾，没这个道理。大家都沾光啊，决定由诸佛护念，龙天善神照顾。李牧原居士相信的，所以他有胆子，他敢做。那么将来佛学院，佛学院恐怕也不收学费呀。不但不收学费呀，衣食住行还要供养啊，也是这个道理啊。培养这些年轻法师，弘法利生，续佛慧命，当然这些人一样也会得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所以只要你发真诚心去做，决定能做得成就的，这个道理在此地。下面这两句话那是理，那是太深的理了啊。心上不可得，在《金刚经》上讲的三心都不可得，那个佛力在哪里呢？这是讲的理了，这是说明。虽然得佛力，不执着佛力，这个佛力就是真实的。下面七心的话，唯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等众略而说之。不求佛细说，大概给我们讲讲就好了吧。他也非常体面释迦牟尼佛啊，不能让释迦牟尼佛太劳累了啊，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时候啊，年岁很大了啊。这个忉利天宫下来之后，我们就知道啊，讲《大涅槃经》，一日一夜，佛就入灭了。好，请看经文。101面最后一行，佛告

虚空藏菩萨，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说之。菩萨祈请，佛一定会给他说。在说法之前，佛一定嘱咐他要谛听。谛听用现在的话来说，仔细的听啊，他的深意也不可思议。这个注解第一行一开端的时候，夫善说者，无说无事；善听法者，无得无闻。那是真正的谛听，这个不是我们的境界啊，这个是法身大士的境界啊。我们的境界呢，仔细听呢就可以了。下面就是佛的开始。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借闻此经，乃至读诵，香花饮食，衣服珍宝，布施供养，赞叹瞻礼。这个一段是略说修法啊，也就是怎样修福。这一段文不长啊，这只有两行，里面有几个关键的字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第一个是善字，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最低的标准，好善好德，这个是必须具备的条件。这样的人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供养菩萨形象，决定不是迷信。为什么供养形象？见到形象就提醒我们菩萨的教诲，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不闻名不见相啊，菩萨的教诲啊很容易忘掉的。所以名跟相最重要的意思，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懂得效法地藏菩萨，学习地藏菩萨，你的福报就大了。下面香花饮食，这个衣服珍宝的布施供养，这个意思前面都详细说过，表自己的敬意。总表自己发心发愿依教奉行，

所以供养不在这些形式，形式是表法的。供养呢，必须要晓得依教修行供养。这是世尊对我们的期望啊。普贤菩萨在《行愿品》里面告诉我们，一切的物质的供养总比不上法供养啊，无量无边的布施供养呢，不及法供养啊。法供养里面跟我们说了七条，第一条就是儒教修行供养啊，我们依照经典教诲去做，这个就是真正的供养啊。所以事实上这个供养是表法的啊，香表性啊，表戒定，花表阴啊，饮食表续佛慧命啊，衣服表忍辱啊，珍宝表富丽啊，他用了表法的所以这个里头决定不是迷信，赞叹这是把这个法门经典为人引述介绍给别人啊，推荐给别人，这是赞叹啊，引教啊，用言语来宣传，这赞叹啊。礼赞呢是身教，做出来给别人看啊，这个样子你才真正叫修福啊。所以下面呢才得28种礼。因果决定是相应的，可是有很多人读了这个经啊，每一天去请一尊地藏菩萨形象供在家里，天天烧香供花啊，早晚供饮食，得不到果报，这后面28种利益一种都没得到，然后再骂佛，这个经不灵，骂这个经不可靠啊，他为什么不能感到果报呢？意思完全错会了啊，只注重这些形式，义里面依旧是贪嗔痴慢，这怎么能感到果报？所以这一段文字字字句句我们都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修因才感果啊。那么这是世尊亲口所说的，决定没有妄语，决定不过分的。你真正能依照地藏菩萨本愿经修行，

你得的利益，第一个天龙护你，天龙是护法神的，佛家讲的

者善过日子，这个我们能够想象得到。这个人心善行善啊，见相闻经读诵供养是行善啊，又能为人演说啊，此地没有为人演说的字样，他用了赞叹礼赞，就是为人演说啊。你看在一般经上佛对我们的嘱咐，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话佛常讲啊。金刚经的篇幅很短，只有5000多字，可是这一句话佛重复多少遍。那一部金刚经念下来，其他的句子记不得，这个几句会记得，重复变数太多了。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诸位看看这一段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赞叹是说啊，礼赞是演啊，演说啊，所以的善果当然天天增长啊，善增长，恶就消除啊，换一句话说，他的业障啊，天天在消除。他的善力啊，天天在增长。照着这个经文理论方法修行的人，赞者即甚上因。甚上因是成佛之因。你现在在修因呢？四者菩提不退，菩提是讲菩提心，菩提心最简单的一个讲法，觉心不退。这个人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不迷惑，不颠倒啊，他觉悟啊，时时刻刻都有高度的警觉，无者亦是风足。这个风足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很多很多，不是的，那就错了。风足是决定不缺乏，修道人知足常乐这个才是真正的风足他不缺乏，需要什么他都到时候他都能够遇到，都能够得到。六者即以不离能够远离这疾病这两个字，上面是疾病，下面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些传染病他都不会遇到为什么？心清净，心慈悲，心善良，就不会遭遇这些病苦这些疾病呢，与心地有密切的关系。切得利水火灾这些灾难你遇不到你能够免除

者无盗贼。那么这是人为的灾害，强盗的抢劫，这个小偷的偷窃，你都遇不到。那么这种遇不到，是说你在某一个时候，你命里头注定的会遇到这些，这个能够免除，那才真的是利益。你那个命里头啊，跟人家没有讨债还债这些关系那个不算数啊。你命里头有的会遭遇到的，这个时候免了，这个才是你修行功德转变的境界。久者人间清净，一个修行人，真正修行人，心地善良慈悲，待人诚恳和蔼，恶人见到你也对你恭敬三分呐，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是者，鬼神住持，正如同监牢地神所说的，真正儒教修行的人，这鬼神都维护啊。时时刻刻保佑你，这也是女转男生，女生比男生苦处多了如果不愿意受女生，要想得男生，能不能转呢？能转。可是也有人愿意受女生。这底下讲呢，为王臣女。过王大臣呢，生富贵之家了，都可以得得到的。发这样的心，多半都是菩萨以这种身份来度化众生，来利益社会。第十三，端正相好这我们常讲相随心转心好相就好了，设事多生天上，这是说你修福，福修得大了，叫福报大了，人间没有地方享受啊，就享天福去了。设五或为帝王我们晓得世界古时候的帝王，现在每一个国家地区的这些领袖领导人，都是过去生中修大福报他才敢得的没有福报的人，这个位置他得不到

但得不到，给他，他也受不了啊。啊，这个真实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你命里有的决定有，命里没有的求不得。啊，我在前面曾经跟诸位讲过，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关节授给你了。你还没有得到的时候，人就死了。这个例子我看过很多。你只有这么大的这么高的位置吗？再往上一升的时候，你还没有得到，人就走了。所以说是世间功名利禄都是自己前世今生所修的。大多数的人前世所修的，今生呢，那你遇到善知识的指引，今生修啊，今生能够转业，像诸位熟知的了凡先生，原了凡家庭私训里面所说的，他是当生转过来的，这个里头都有道理的。第十六啊，续之命通。啊，续之命通，就像现在呀，诸位所熟知的叫特异功能，那是他虚实的。这个前几天有一个人送了一个光碟给我，我也不晓得谁送的。昨天我看了看，里面有一个4岁的小朋友写书法，写得非常好，居然4岁小朋友写的字已经刻在碑林里面，写得这么好，天才啊，那是续之命通，不是这一生的，那的过去生的。那么像这个事情也是很多。十七呢，有求皆从，这不就是我们讲的有求必应呢？为什么他有求都有应呢？他业障消除，没有障碍了，就有求必应，是把眷属还了。是儒家讲的，自己你看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一家欢乐，都有道理。十九啊，祝很小命，命里面有灾难的，我们讲是意外的灾难，这个很似是意外的灾难，命里头有会遇到的，这个时候他也消除业障，消除20业道永除，这个业道是讲恶道，原本有罪业的他应当堕恶道的，现在决定不会堕恶道的。21去除尽头，这个去处，我们人死了之后，十法界摆在我们面前，这个道路啊，一般凡夫受业力的牵引，自己没有办法选择，这个很苦恼啊，被业力牵着走了。觉悟的人，有智慧的人，可以自己。

选择，啊，那就自在。无论选择哪一道，都通达，都没有障碍啊！啊，所以欲界天、色界天、声闻缘觉菩萨都凭自己选择。二十二啊，夜梦安乐，啊，凡夫都会做梦，告诉你不会再做噩梦。常常做噩梦，自己要警觉。啊，为什么会做噩梦呢？恶的念头多，恶的习气多，啊，才会做噩梦。啊，所以从做梦啊，也能体验自己修行有没有进步。二十三者，先王离苦，你的家亲眷属已经过去了，托你的福啊，你修行的好啊，修行有功德，他们沾光啊，能够啊离开恶道，能够减少痛苦。二十四，续福受生啊，你将来投生，成你的福报。你一定生在福地，生在有福的人家。二十五，诸圣赞叹，诸圣是指佛菩萨。二十六，聪明立根，聪明立根是从法布施得的果报啊，你这个里面有称赞赞礼。二十七，饶慈悯心，你的慈悲心、悲悯、怜悯一切众生心会增长啊。二十八者，毕竟成佛啊，毕竟成佛是讲最后啊，你这一生没有发愿往生，不退成佛，将来总会有这个缘的啊。那么这个缘不定是在来生，不定是在后生啊，决定会遇得到啊，因为常常有诸佛护念啊，有地藏菩萨加持啊。那么这是讲你得这个这么多的利益了。这一段经文，青年法师有注解啊，注得也非常之好啊，诸位也可以做参考。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在一百零七面，佛赐虚空藏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归神，闻地藏名，离地藏行，或闻地藏本愿四行，赞叹赞礼。世尊，这个大福啊，分成两段。前面这一段讲二十八种福利，是对末法众生，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依教修行人所说的。这边这一段呢，因为他问的包含有六道众生啊，那么人依教修行得二十八种利益，那其他的五道呢？诸天归神，佛在此地把这个意思也说出来。这一段里面关键的字眼“闻”，地藏，这个“闻”很重要啊。离地藏行，
理里面就有修行啊，礼敬赞叹啊，这是讲你看现在未来天龙鬼神。我们读经有天龙鬼神在听，我们肉眼看不见，可是能够觉察得到，你的心越清净越容易感受到。纵然是一个人读经，在一个房间读经，没有人看到，有天龙鬼神，啊，往往在这个时候啊，我们闻到异香，这最平常遇到的事情，这香从哪里来呢？啊，我们自己在读经的时候，特别是在初学读经的不会烧香吗？不要告诉我们，有天神从这个地方经过，看到你读经，他停一下，或者恭敬赞叹，他身上就香。这你闻到有异香啊？有时候有几个人在一起讨论经典的时候，心地也很清净。这个时候心地慈悲，心地善良，你在研究讨论，有的时候这个天龙鬼神经过，他看到他也停一下，也在这里合掌给你致敬，往往在这个时候啊，一些人在一起，大家都闻到异香，这个事情我们常常听说啊，自己也曾经经历过啊，所以我们读经，我们研究讨论修行，不要认为没有人见到啊，我们肉眼看不到，无形见到的很多啊。你懂得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你要觉悟啊！我们起个恶念，干个坏事，不要认为没人知道，天龙鬼神全知道啊！你可以瞒人呢，你瞒不了鬼神。所谓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是事实啊，所以他们闻地藏本愿四行啊，怎么闻到的呢？是因为我们读经，他听到了啊。我们读经，出生不出生都没有关系。出生当然更好，不出生，这个一个字一个字也是这样念下去的，都能有感应。我们与天地鬼神一切众生感应道交，都是心的作用啊。前面跟诸位说，这个心动念呢，它有这个波啊，极其微细的波，鬼神能够起感应，能够与他们的波相感应，所以他们就知道了，
他看到了，他听到了。

所以他赞叹长理啊，这个长理是致敬的，得其中利益，所以他们恭敬赞叹长理的时候，他也得利益。一者俗超圣地。圣是指菩萨的果位，能帮助他提升境界。如果是一般世间善啊，世法的善，那么讲圣地呢，这是讲住天啊。你看这儒家，我们在古人笔记小说里面看到啊，读儒家书的人，读道家书的人，乃至于读其他一切宗教经典的人，也能感得天龙鬼神文明礼敬啊。那么他得的素超圣地啊，这是圣天啊，因为他听到的东西不一样啊。佛经的时候能帮他超凡入圣啊。我们读经不但度人呢，也度六道众生。二者物业消灭，这些鬼神是凡夫啊，都不是圣人的，他在六道他没有离开六道啊，他烦恼习气还是很重啊，常常闻法受佛法的熏陶，物业种子渐渐就消灭了。鬼神如是，我们又何尝例外？我们自己要想自己功夫得力，所以佛教给我们，你看这个三福里面就劝我们读诵大乘，经天天要念的，不但要念，最好是天天要讲啊。讲是什么？讲劝人呢，劝人也劝自己啊。真正得利益的是自己啊。你看我们讲一部经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一部经从头讲到尾得利益最大的自己啊。听众有很多他没有时间他就不来听了，他有缺课，讲的人一堂都没缺啊，听的人常常缺课 啊，所以讲的人是得圆满功德了，听的人不见得圆满，这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我们没有成就之前，讲经是自力啊，所以我们在讲台上，我也跟诸位同学说过很多次了，我们是以学生的态度在讲台上实习报告嘛。坐在台下的都是我们的老师，都是见学啊，我们在台上啊，把自己修行这个所得的向老师、向见学、向家长提出报告而已，用这样的心态，自己得的利益圆满了。

哪一天真的我们明心见性了，尘缘再来了，才可以说我讲经说法给别人听。但没有见性，没有成就，是讲给自己听的，勉励自己的，大家在一起共同勉励，这个物业习气怎么会不消除呢？所以不断的讲呢，这有很多人说我喜欢讲经，我不是喜欢讲经，我要消业障啊。那我用这个方法消除业障很有效果啊。所以说老实话，三个月要不讲经啊，毛病习气就现前了。天天讲，天天劝呢，天天压，降服住了。这是展开经本，就是面对佛菩萨，接受佛菩萨的教诲，要懂这个意思。三者诸佛护佑。护是护念的，灵是感应的，感得佛来护念。四者菩提不退，常常保持菩提心。觉悟的心，好善的心，利益众生的心，这是菩提心。五者增长本力，

自信里头本具的，本具的什么力呢？那个力是不可思议的。佛在经上常讲的，全师二智，这是讲的最多的。增长根本智，根本智是清净心，是平等心。在大乘经里面，所谓的三昧正受啊，这个意思也非常深广。

根本智很不容易得到。我们今天所得到是相似的，不是真实。真实的根本智，法身大士才有，设法界的众生没有啊。设法界众生呢，四圣法界是相似位啊，六道凡夫修得再好是观行位啊，这个我们自己一定要清楚啊。为什么呢？那个清净心达不到这个水平，我们今天讲心讲清净，业习烦恼还会起现行，也就是是非人我贪嗔痴慢，不知不觉的它还会起作用的。根本智从哪来啊？

根本质是清净平等，心真的到清净，清净是不生烦恼的，就清净。平等是决定没有分别的，才能达到平等。清净平等的心就是根本质。般若经上讲，般若无知啊，这是根本质。它起作用的时候是无所不知，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我们今天是有知，有知啊，那就有所不知。我们是变成什么都不知道了。学习，学习以为这是知了，未必是正确的知，有的时候搞错了，曲解了，错解了。这个才要依靠佛的经典。那么佛所说的正知正见，我们所体悟到的跟佛经对照对照，如果我们所体悟到的跟佛经上所讲的一样，那我们这个见解思想就正确了。如果我们所体会的跟经典上讲的不一样，那自己一定要反省，要检点，我们错了，佛经没错。依照佛经的标准，把自己的思想见解修正过来，这叫修心呢，这叫从根本修啊。心地清净就生智慧。这个智慧呀，自己可以受用，也可以利益一切众生，这叫厚德智，就是无所不知。所以说是增长本力。注解里面讲到身心菩萨，具足悲智而生。这个说法也好，他除了讲这个智，两种智之外，还讲慈悲，智慧现前，慈悲心一定升起，智慧越广，慈悲心就越大，这是一定的道理。六者虚命皆通。那么这是我们讲的神通，神通佛在经上讲的以定力而现前，神通是本能，本能为什么丧失掉呢？心思乱了，本能就不现前。过去我在美国有一位同修遇到这个中国大陆的特异功能的人，他们凭肉眼能够看透一个人的这个内脏，有这个能力，所以他们叫 X 光眼，所以有一个同修就让他看一看，试验试验他，结果人家看了之后，他说你早年这里有肺结核，现在已经好了，还有个疤在什么地方，告诉他，他自己吓了一跳，早年确实得过这个病，从来没人晓得，结婚这么多年连丈夫都不晓得，那被他说出来了，他说这真厉害，然后他就问他说你这个能力会不会失掉，

怎么会失掉呢？知道事情多了，头脑复杂了，就失掉了。所以他们这些人呢，说对外面接触的很少，保持自己清净心，跟佛法讲的相应吧。所以说能力啊、智慧啊，都从清净心里面生的。你的心越清净，你的智慧的能就越强。道理在此地。越复杂就越糟了。所以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呢，越少越好。你自信里头的智慧的能呢，纷纷往外透啊。这个东西是大障碍。自己一定要清楚，要明了。特别是我们要学教，将来要想利益众生。那么经典都是究竟圆满的智慧。我们展开，如果用一个烦恼的心、乱心所，你是决定得不到利益的。你不能解其意。诸位同修要想把经讲得好，讲得很圆满，没有别的，清净心而已。远离名闻利养，远离五欲六尘。这个经卷展开佛的意思你就明了了。说为什么明了呢？佛的意思就是自己的心得。所以你才会明了啊。是自己的心得，虚名解脱。其七者，毕竟成佛。因为你读的是佛经，任何佛经到最后，殊途同归呀、决定归无上菩提。所以是毕竟成佛。那么这是得这个七种利益我们再看最后这段经文：二是设法，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及大菩萨天龙宫八部逃离天宫的大会，大会圆满我们在这个地方特别要体会到的，就是大会一开端，设方一切诸佛都来了这些诸佛如来在这个议会里面，没有一个是中途退席的，没有都是一直到发挥圆满。这个殊胜不可思议我们在一切经里面没有看到过哪一次释迦牟尼佛讲经有这么多佛来听的，没有华严经上、无量寿会上，我们也看到十方菩萨来集会，没看到佛来佛讲到重要地方了，诸佛来给他做证明来实现一下，哪有这个法会自始至终设方一切诸佛一个没有缺，通通都来了，你才知道这个法会的重要所以这个法是佛家的根本法大乘法里头，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基础是根本离开这个基础，任何法门决定修不成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闻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叹为曾有
这一句，诸佛如来对于释迦牟尼佛的赞叹，诸佛赞叹就是给释迦牟尼佛做证明，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句句都是真实，他们来做证。事实他里听，这是讲道场，与无量相化天意注音，天地的祥瑞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一切会众俱复展礼合掌而退，一切会众包括诸佛如来。再次的展礼，念念不舍，这样才散去了。我们在此地看这个总结的经文，跟一般经不一样。一般经文总结，后面有依教奉行，此地没有，合掌而退，为什么呢？诸佛如来。这一会非常不寻常啊！青年法师在此地这个住子住得很好，诸位可以细细看看啊。那么这部经，今天呢，我们把它讲解满了啊。这一次是为九华山，这个道场今年的法会呀。起讲这部经，好，今天法会到这里圆满，谢谢诸位。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现在继续研读《三字经》。现在是讲这个历史。历史呢，从唐尧、虞舜。到了这个夏朝，夏朝开始就是家天下了。那么有了家天下，一代一代传到后代的子孙呐、就政治就坏了，因此就有革命的这种事情出现。那么这。夏禹王，夏朝到后来夏桀王，那么这是一个暴君。那个时候有成汤王起来革命，把夏朝的政权推翻了，建立那个商朝。商朝啊，有600年，到最后啊是纣王，殷纣。那么殷纣王呢，也是跟夏桀王那样，是一。

文王这个去世以后呢，他的儿子武王这个时候啊，就伐纣了。所以这上回讲到，唐伐夏，国号上，六国在至纣王。那么讲到这里为止。今天就是啊，周武王始诛纣，罢不宰最长久。这叫武王伐纣。那武王啊，在那个时候看见，这个商纣王啊，实在是暴虐的。啊，到了极处了。用的很多的这个那种惨无人道的那种这个刑罚啊，来对待那些凡是劝告他啊改善的那些人呢，他。不但不接受，而且用那些残酷的刑罚来，治他们的罪。所以，周武王就出来伐纣，这叫始诛纣。始诛纣啊，就是在当时在这个河南，牧野那个地方。这就在那最后一场战争啊，把这个吴王，推翻了。吴王建立了周家的天下，封了他父亲，为文王。自己那是武王，然后啊，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传到那个当时啊，他的这个天子的京城呢，是在镐这个地方，就是在陕西省。这个地方，周家到传了12代，到了周幽王的时候，幽王这个政治没办得好。那么他本人呢，被那个犬戎杀了。犬戎他被杀了以后，他的儿子啊，当时

油啊，一直它开始这个吴啊，那个时候都叫做西周在西边。那么迁到洛阳这个地方呢，就是东周开始。东周啊，传到最后，到了周赧王的时候，那么就是说，就是，这个也后来这个国家也就是灭了。东周以后，就是从平王以后啊，就进入到春秋时代。在这个春秋时代呀，那就是天下很乱了。下面就是前面讲，包括东周、西周。这个经文里面讲是800年呢，800载就800年呢，是讲一个整数。详细的说明呢，那个西周跟东周的天子一共有874年，所以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啊。他这个享有国家这个历史年岁呀、最长久。虽然最长久啊，在这个东周这个时候啊，天子的这已经很衰微了。下面就讲了：周彻东，王莽追。陈干戈上游说，时春秋，中战国，吴霸强其兄出。周朝从平王迁到东边洛阳来的时候，就从这个开始啊。各国的君主就是一天一天的强大起来了，那么因为他们呢都感觉到周天子、平王还是他们呢把他从这个西边的犬戎那里把他抢救过来的，一方面把犬戎啊，把他，抵抗，把他赶走了。那么同时呢，就把平王啊，拥护到东边来，这是他们呢，这种武力的贡献，这是不错的。可是就因为这个关系呀。那么那些大国的诸侯啊，就一天一天的强盛起来了。那王莽就是讲周天子，纲是纲常啊。我们中国文化讲这个，三纲三纲是什么呢？君臣是一纲，父子是一纲，夫妻是一纲，叫三纲。这里叫王纲坠呀，所以君臣这一纲啊，那么那个诸侯，各国诸侯都是周天子的臣子。那么臣子强大了，做君主的，做天子的，这个纲啊。那就慢慢就坠落了，摔下来了。陈干戈上游说，这是讲各国诸侯了。那么诸侯大国家，都是强盛起来了。

他们呢，也都没有尊重周天子，质疑就是陈干戈啊，陈这个字呢，就是尽量的来讲究武力，干戈本来这都是武器呀、啊，武器就代表讲武力的。他们尽量的发展武力，这是一个事情。另外呢，上游说，上是啊崇尚，是重视，重视这个游说。游说是那些当时话那些个那些读书人呐、啊。品性也不很好，叫做游说之士，士就士农工商的士。那些游说之士啊，到各国去，来游说，扰乱呢、啊，那时候这个天下的政治的。就是一方面讲武力，一方面游说啊，专门是注重啊，话说得很好，就注重这个言语。这是啊，从春秋从东周以后，是这么一个政治上的风气。十春秋中战国，开始啊是春秋时代，最后是战国。到战国的时候，把这个周家就是天下就结束了，就终止了。这个从春秋到战国时代怎么分呢？从周平王东迁开始，那么这是春秋的开始。春秋这个名词啊，是他这个是根据孔子写历史，孔子以鲁国的《史记》。做一个纲领，记载当时候的，包括鲁国在内，当时各国的那些，这些政治上的事情，所以这个春秋啊，到了什么时候呢？到了这个。春秋这部书开始从这个鲁隐公，这个经过12公，到了鲁哀公的时候，这时候孔子啊，见到当时候啊，有这个麒麟，有麒麟，这是在古时候是一个，是仁者，是仁义道德的仁呢，是仁兽。这种仁兽啊，有圣人在位的时候是出现的，是出来的；没有圣人在位，出不来，他不会出来的。可是，在那个时候呢，出来了，出来的人家不认识啊。就把他，把这个麒麟这个麟呢，射死了。孔子看见这桩事情呢，心里很悲痛。写《春秋》呢，就写到这里为止，然后就不再写了。那么从这那个以后啊，叫战国时代。所以这是十春秋中战国，五霸将齐宣。

出。吴霸强，吴霸是指在春秋时代，春秋的时候有齐桓公、这个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那个这一共有五大强国的国君，先后啊创霸业，最早创霸业的就是齐桓公，齐桓公后来就是晋国的晋文公，这个当中啊还有宋襄公，这都是宋襄公虽然是创霸业啊，他的力量始终比不上齐桓公、晋文公。宋国是个小国家。到了秦穆公，后来的这个，他的力量也很强大，在南方的楚国，楚庄王，前面都是讲公啊，公是那么原来三代封的这个诸侯啊。到了周朝还是如此。周朝封的诸侯的国君，按照他的爵位来分呢，有公侯伯子男，这五等。公是这个爵位最高的。那么当时这个齐桓、晋文、宋襄、秦穆都称公。楚国特别，他称王。那时候啊，王是只有天子才能称王。所以我们教小孩子念历史的时候，常常讲三皇五帝。三皇五帝是前面那个尧舜那个时候。到了夏朝呢，夏禹王开始呢，夏商周三代就是三王，不称皇也不称帝，就称王了。称王呢还是天子，但是楚国那时候啊，他的南方国势很强大，在春秋时代他，自己也就称王了。是，他自己呀、不但不尊重周天子，而且在名称上，自己就以，封自己的，自己就称王，可见那是那个霸道啊，是非常，行得非常令人受不了啊！这个五霸是啊，互相在这个在争夺。这个五霸不是同时候出现的，有前后的关系。你比如说，齐桓公开始最盛，到后来逐渐衰落，才有晋文公出现。那么这就是互相啊，这个势力有消长的。那么他们所谓称霸呢，是比如说齐桓公称霸的时候，他有召集天下各国诸侯啊来开会，那叫会盟，那么由他做这个盟主，这叫做霸业。在春秋时代，一共有这个。

威呀，这个创八一的人，到了这个周天子，周天子到这个东周这个伪夷列王的时候，到伪夷列王的时候啊，那么诸侯啊，更是强横的不得了了，像这个楚庄王，他居然自己称王，他对于天下其他的小国啊，那么是一天一天的侵略，那么大国彼此互相攻打，互相的这个侵占，那在中间的小国家就很难以生存了。所以到后来呀，五霸之后有七雄出来的，雄是这下面叫七雄出。七雄是怎么出现的呢？就是那个秦国在这个西边是秦穆公的那个国家，还是势力一直保持得很强大。楚国是楚光王那边，一是在西边，一是在南边。在这个北边呢，东北边这一带，以及这个中原的这个，有什么呢？有这个，有齐国，有燕国，齐燕这是，在很近的。那么晋国呢，在春秋时代，晋国呢，当时候啊，这国内有6卿，有6家卿大夫，势力都是很强大。到了后来呀，国内的6家卿大夫啊，也彼此互相并吞，并吞到后来有3家，一是姓韩的，一是姓赵的，一是姓魏的，韩赵魏3家卿大夫。到了战国的时候啊，韩赵魏这个3家卿大夫啊，就把晋国分开了，一个晋国就分成韩赵魏3个国家。那么，所以到战国的时候，一共有7个国，秦、楚、齐、燕、韩、赵、魏，一共7国。这个七国啊，这个时候，战争互相攻打，互相这个侵略，比春秋时代更厉害了，所以他们呢，那个比春秋时代五霸了，更是等而下之啊，在这个政治上一些道义都不讲了。五霸的时候啊，还提出一个尊王攘夷的一个口号出来。尊王呢，就是尊重周天子的周王；攘夷呢，就是抵抗那个外面的这个外族的夷啊，夷是夷狄这个夷，

国内的周天子，受封的这些国家，他们还有啊，还有济弱扶穷的这种的这个，这种道义，还讲究这个道义的。一方面是尊王攘夷，一方面这些小国家啦还要扶助他。可是到了战国七雄的时候啊，个人自立为王了，那就不得了了，那么这个时候，周家的周天子啊，衰微到极处了，就那比那个七雄都比不上，就是在那个七雄之下的那些就如同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国那样衰弱。这个时候啊，到最后什么时候呢？秦始皇出来了，下面说迎秦氏始兼并，传二世楚汉争。迎秦氏啊，迎是秦国的姓。他的祖先呢，是在尧舜时代，是伯夷，伯是叔叔伯伯啊，那个伯。夷是。那个公益事业的益啊，有没有益处？那个益，那是伯夷的后代子孙。那么伯夷的后代子孙呢，从这个西边西戎那边发展起来的。开始的时候啊。周孝王繁殖这个在西北方这个养了个马了，养马的等于后来的畜牧事业。他替周孝王是驯养这个马，这个周孝王就把他封到秦国。到了这个秦国，到了秦襄公的时候啊，他这个秦国的国家就非常强盛了，一直到了这个东周的时候，因为秦国的时候传到这个庄襄王，秦到庄襄王，传到庄襄王的时候啊，有庄襄王的儿子，庄襄王所生的儿子就是秦始皇，说到这里这个嬴，秦国是原来是姓嬴的了。到了这个庄襄王这一代嬴实际上姓嬴，这个嬴姓已经就结束了。秦始。

始皇呢，就不是姓嬴了。秦始皇是姓吕，吕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还看到那个《吕氏春秋》啊，那个吕氏叫吕不韦。吕不韦在战国时候啊，他原来在中原呢是个阳折。阳卓是现在河南这个地方，他是一个大商人。大商人后来到了这个，到这个北方这个赵国，到赵国做大生意。那么那个时候。这个秦国这个庄襄王呢，还没有继承秦国的君主的时候啊，那么秦国就是把这个庄襄王啊，那时候是太子啊，送到这个赵国那里去啊，做一个人质。做人质的时候啊，那么吕不韦呢，他是个大商人了，他就看中了这个庄襄王，那么他就把自己的一个。一个很宠爱的一个，是他的，说他是他的太太也好啊，说他的是他的一个妾，这个历史上没有记得清楚，就说是他的妻子吧，他把他这个。把他这个妻子啊，就送给这个庄襄王，送给庄襄王是这个当中啊，吕不韦呢，跟他这个送给庄襄王的这个女子啊。实际上已经怀了孕了，怀的孕就是怀的吕不韦的这个孕，实际上这个怀孕是吕不韦的，吕不韦对吧？就把有孕的这个女子啊送给庄襄王，那么然后他又用种种的方法。使这个庄襄王啊，回到秦国去。回到秦国去，又这个正式的做了秦国的太子，继承秦国的君主位置。这个继承君主位置啊。庄襄就成为庄襄王了。后来，那么他就养出了这个儿子啊，这就是始皇，就是秦始皇。庄襄王为了感谢吕不韦这样帮助他，使他能够继承秦国的君位的，所以啊，就。请他回到秦国来，那么这个很重用他。始皇帝秦始皇即位以后，那就是，可以从历史上从这个事情来看的话，秦始皇就不是姓嬴了。

实际上姓吕了。那么这里就是历史这个真相明了之后啊，是讲还是讲这个迎亲事？石建兵到了秦始皇的时候啊，他就以这个秦国这个国家这个力量这么强大，把这个六个国家，在战国时候有七个国家了，七个国家，秦国其中之一。那么他就把其余的六个国家，一个一个的把它兼并起来，到最后，六国都被他灭掉了。那么他把这个战国这个，这个灭了六国，变成一个秦国啊，就天下一统了。六个这个大国家都灭了，七个还小国家了，不必说了，都不必说，一定都被他灭掉了。那么他为什么叫始皇呢？始皇就是讲完全的话，就是始皇帝，始就开始，皇帝这两个字啊。他是怎么取这个名称呢？因为讲中国历史，开始都是三皇，三皇到后来成五帝，那这个都是单成一个字，在三皇呢各成一个皇，到了五帝时代呢都成帝。到了三王时代，夏商周三代就称王。秦始皇啊，他一想，称王固然不好，为什么呢？在战国时代，这些国家都称王了，他如果再继续称王，那显不出来自己那样高贵呀、再想到三王以前呢，三皇五帝，三皇五帝是单成一个帝，或者是单成一个皇，他认为这也不够尊贵，所以他把合起来。三皇五帝这两个，一个皇一个帝合起来叫皇帝，所以中国历史称皇帝呀，是从秦始皇开始，称皇帝呀，是他开始叫始皇帝，单称叫始皇，他的想法。这个以前那个，比如说三王啊，夏商周三王都是，父亲传给儿子，子孙这样传下去，每一个朝代是，比如说夏朝吧，夏朝是禹王，传给儿子下这个启，他儿子是启。就以他那个子孙的名字，说是一代一代传下来。但是始皇帝呀，他讲啊，从他开始啊，不要用什么名称，就是用一世、二世，用数目字记载。他是开始的第一世，他的儿子叫第二世，孙子第三世。曾孙是第四世，一代一代传下来，一世二世，一直传万世，万世以后还有万世。

但是他就没有想到，不但万世啊，传到二世啊，就传不下去了。所以说，传二世楚汉政啊。在他那个时候，统一天下以后啊，他自己到处这个巡守就到处啊观察这个他这个天下到地方去看呐，后来到东边，巡守到东边的话就死了，死在什么地方？死在这个沙丘那个地方。沙丘心，在古时候叫直隶，就是现在这个，这个北，这个河北县的，河北县就北平啊，在北平的附近，一个沙丘，你就在那里崩了。那时候天子死就崩啊，他崩在沙丘。死在沙丘的时候啊，那时候他的这个两位大臣，这个一个是李斯，一个是赵高，这两位大臣呢，在始皇死的时候啊。因为在外面呢，他就没有发布这个消息出来，继续啊，还是这个瞒着天下人。同时呢，他就假传圣旨，这个造假了，就是用这个已经死了的这个始皇呢。用始皇的这个诏令，诏令就是把始皇的这个长子，长子叫扶苏，扶是扶持的扶，苏啊，就是苏醒的那个苏，把太子扶苏杀了。把太子扶苏杀了之后啊，就立了这个是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把胡亥呀，立为第二世。胡亥立为第二世啊，这个时候他这个。有这个赵高、李斯在那里，虽然立的二世啊，这两个大臣呢，他无所不为的，都是做那些那个残害民众的事情。那这个法令，这个非常苛刻。弄得天下大乱，到后来集齐了那个天下人来造反了，实际上就是来起义了。首先就是一个姓陈的陈胜。陈胜就是起来要推翻这个秦家天下，但是这个陈胜是楚国人，那么他呢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啊，到后来就是，一个是项羽，一个是刘邦。这个刘邦的项羽是楚啊，这个刘邦呢是汉，
就是楚汉争，楚汉这两者争。当时候为什么这个楚汉争呢？就是开始啊，项羽跟刘邦两个人拥护啊，一个楚，拥护一个义弟，拥护这个义弟呀，来伐这个那个秦朝。后来逐渐的呀，约好了之后，他们谁先把这个秦朝这个京城呢，先到这个长安的时候啊，就先这个为主就是即做这个天子了。约好了以后，可是呢，刘邦啊，先到了长安。先到长安，那时候啊，秦始皇的这个第二世胡亥已经不在了。胡亥不在的时候，就第三个，三世这个子婴呢，这个当那个刘邦啊，一入关的时候，这个子婴呢，就看那个已经没办法挽救了，他就出来就这个投降了，刘邦。那么前面那个二世胡亥呢，怎么没有呢？二世胡亥呀，就被赵高杀了。杀了以后啊，再由这个第三是子婴，出来的成为三世。三世没有好久，那么子婴是还不错，他这个出来之后啊，就把李斯、赵高认为这个人太坏了，就把他灭掉了。那么这时候啊，他是子婴虽然是很好啊，可是那个到那时候，刘邦一进了长安城的时候，他也大势已去啊，没有办法，所以就降了。降了之后啊，可是项羽后来呢？后来才到啊！项羽啊，他就是虽然是原来有这个讲好了，有这个约在先呢，可是他不遵守这个约法的。他就凭他自己的这个力量很雄厚，所以啊，就是把自己自立为这个霸王，楚霸王，把刘邦封到这个现在的四川的地方，封为这个汉王，这就叫。

就楚汉相争，就从那个开始。楚汉相争开始啊，若干年之后，那么最后啊，楚霸王这个能力虽然是很强啊，可是他用人不能够用人的，相反在刘邦这边呢，用的人很多。像张良、韩信、萧何，这一时的人是了不起的人呐。战争的结果，楚霸王就在这个垓下这个会战的时候，被这个刘邦这个兵啊四面包围了。最后，他跑到吴江那地方。本来他还可以跑到吴江江东去。有一个人呢，就准备用一个船把他接到江东去。他感觉到，他说这个时候啊，已经是原来有这个8000多人的这个子弟兵，现在剩下来只有。寥寥无几了，只有几个人了。他说：“再回到江东啊，也没有面目来见江东父老了。”所以就在吴江啊，自刎，拔剑自刎。那么这时候啊，楚汉相争啊，楚霸王就从此就结束，汉家天下就从此开始。那么时间到了，再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十三句：“凡人有过，大则夺己，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这个两句是鬼神鉴察这一段的总结。昨天说到灶神，于敬义居士与灶神记，灶神给他说的几句话很值得我们警惕。他所犯的毛病也正是我们现前自己所犯的毛病。自己犯的毛病自己确实不知道，总以为自己所想所说的所做的都是对的，别人都是不对的。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这在佛法里面的就是迷惑颠倒啊。佛经上说到严重的地方，一禅体，这个就是一禅体人。一禅体是梵语，意思是没有善根的，佛菩萨都不能救他，他不知道回头，不知道救。那么这种原因要怎么样消除？我们冷静地去思维，依旧还是要读书。不读圣贤书，怎么可能觉悟？你说实在的话，就像泥坑一样，愈陷愈深的，不容易出来。